0: 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一路之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关闭的收费站都已经开通，不过还是有部分路段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也请此刻行驶在能见度较差路段的车友们开启雾灯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另外，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施工，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收响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程。155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他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的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席盈盈《山河有灵，少年有光》。河里的河，
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席盈盈，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充满自然温柔与少年成长力量的书《河里的河》。在辽阔的北疆大地上，清澈的乌伦古河缓缓流淌，这里生活着淳朴善良的哈萨克族牧民，也藏着一群可爱又特别的小生灵，这就是我这本书故事开始的地方。故事的主人公是哈萨克族少年伊尔肯，他和家人告别了世代狩猎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生活，终于在美丽的乌伦古河畔安定下来，所有人都以为安稳幸福的新生活就此开启，可谁也没想到，一群小小的河狸打破了村庄的平静。在村民眼中，这些河狸是惹人厌烦的捣蛋鬼，他们日夜啃食河边的树木，偷偷啃咬田里成熟的玉米和油葵，破坏大家辛苦耕耘的田地。村里的大人们满心气愤，小伙伴们也纷纷抵触，所有人都想赶走这些不速之客。但在敏感内向又善良的少年伊尔肯眼里，河狸不是麻烦，而是陌生又可爱的邻居。在所有人都反对斥责河狸的时候，只有伊尔肯和慈祥的爷爷默默守护着这群小生灵。就这样，一场勇敢的少年秘密守护行动在乌伦古河畔悄悄展开。

0: 成长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为了守护何离库尔和他的家族，叶尔肯承受了太多压力。他要面对父亲严厉的斥责，承受身边小伙伴的不理解，还要顶着全村村民的反对与不解。曾经胆怯敏感不够勇敢的他，一次次站出来，用小小的身躯守护着何离。也是在一次次的坚持与守护中，叶尔肯慢慢蜕变，慢慢长大。他褪去了内心的怯懦，唤醒了草原儿女骨子里独有的坚韧与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慢慢读懂了何离的秘密。这些看似调皮的小家伙根本不是家园的破坏者，而是整条河流最了不起的自然小工程师。他们筑坝拦水，搭建巢穴，净化水源，默默打理着乌伦古河的生态，滋养着整片土地，让草原更茂盛，河水更清澈，让所有人的家园变得越来越好。读完这个故事，相信大家都会和叶尔肯一样，读懂最珍贵的生命真谛。我在书中写下了爱家、爱邻、爱河的河离精神，也借爷爷的话语传递了最朴素也最深刻的自然哲理。万物各得其合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世间所有的生命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山川河流，草木生灵，人与自然本就是共生共长，彼此滋养的整体。我们同住一片大地，皆是彼此的邻居与家人。这本书不仅是一个治愈有趣的成长故事，更是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赞歌。它记录了一个少年的勇敢蜕变，也教会了孩子们善良、坚守与包容。让我们学会敬畏自然，善待万物，热爱家园。如果你喜欢自然，热爱成长，如果你想读懂生命的温柔与力量，那么这本《河离的河》推荐你细细品读。愿每一个读完这本书的孩子都能心怀善意，勇敢坚定，守护身边的每一份美好。谢谢大家。
1: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3: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乐好心情，前锋之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4: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我们的三位当事人呢，就跟这玩有关系。
3: 哎，要不然咱这样吧，
4: 啊，
3: 问问大家，
4: 嗯，
3: 你们假期去哪里玩了？
4: 哦，
3: 你朋友圈里最远的一个人去到哪里了？好吧，
4: 对，他怎么跑那儿去了呢？
3: 咱就问大家，你们朋友圈最远的那人去到哪里了？
4: 哦，
3: 你去过的城市里哪些城市值得二刷？
4: 哦，那就是世界各地了，这是哈。
3: 我朋友朋友圈最远的一个小伙伴去追极光去了。
4: 哦，跑那么远？
3: 对，
4: 不会是中微子？
3: 没有，就是去追。这
4: 两天正好诺贝尔奖这个啊，
3: 就是在追极光。
4: 追极光
3: 啊！
4: 哦，来，各位，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然后你朋友圈的人去了最远的地方都跑那儿去了啊？然后在你去过的城市里面，有哪座城市值得你二刷的吗？或者说你觉得这城市你玩下来真的挺好玩的，也推荐其他人去玩的地方，咱们相互来推荐推荐啊。好运来说，我推荐一下威海好不好？浪漫到极致。哎，
3: 威海这个天好像不是也挺好，是时候玩，但是更出片的不是在漫天大雪的时候吗？
4: 哦，
3: 一定要在海边
4: 有那个船，
3: 有那个船的地方走一组情绪大片。
4: 他说去找那个足球场、篮球场大小啊，就是那个足球场、篮球场在海边的那个
3: 啊，
4: 哦，那个环境也特别特别好。这
3: 星空下的朋友说，朋友圈最远的是 Jason 呐，
4: 哦
3: ，Jason 三次带队去拉萨啊，
4: 哦
3: ，Jason 真的很厉害。
4: 对。
3: 他们居然不高反，
4: 也高反啊！
3: 哦，
4: 对，据说可以常住拉萨了。来，这个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吗？啊，海岸线说天津啊，
3: 啊，
4: 以前啊我去。

0: 之前我觉得这城市可能也没啥看头吧，这是
1: 啊。
0: 结果到那儿以后，你发现人中西合璧哈。
1: 哦。
0: 各种土洋结合的时候，你感觉很有玩头。
1: 这个确实是超出我的预期，
0: 是不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走走看看，没有感受。
0: 对对对对对，我是上回路过在那睡了一觉，
1: 在天津
0: 啊。
1: 这个应该是问一下小宝，因为他在那上学。
0: 对，来，在你看来有哪个城市值得你二刷？而且你知道最近啊，现在有很多人他出去玩，他是一个是奔着玩去的吧，
1: 是
0: 放松心情啊，不太累。还有一种呢，就纯为了吃。去一个城市，
1: 那还有第二个城市好选吗？
0: 啊，那
1: 只有徐州啊。
0: 哎，你看啊，徐州这个城市是纯为了吃就可以来的城市。
1: 对，
0: 但是如果说除了徐州以外，你有没有发现过哪座城市我就为了吃我都能去一趟呢？
1: 有啊，白开水不加糖就说
0: 啊，
1: 咱们他先说了朋友圈最远的
0: 啊，
1: 去了新疆，
0: 去新疆玩去了。
1: 反正他说他在家搁家多了一周，
0: 哎，
1: 跟朋友圈旅了一圈游，
0: 是吧？
1: 二刷的城市是成都
0: 啊，
1: 就觉得成都走那就很舒适
0: 啊，
1: 而且吃的多，比较对味儿。
0: 哦，咱徐州人爱吃，
1: 哎，
0: 对不对？
1: 咱徐州人嘴可刁
0: 啊，
1: 出去能觉着对味儿，这个城市可不简单。
0: 就为了吃啊，到成都这个城市都值得去一趟。
1: 我们才属于
0: 啊
1: 美食界最严的富来了，
0: 最刁的嘴。
1: 对，
0: 嗯，踏雪寻梅说，来说说看啊，青州这个城市你们想过吗？
1: 青州这个城市，
0: 他
1: 说大家可能会忽略的，就甚至在地图板块上也不容易会想到它。
0: 哦，
1: 他说他之前还是山东的一个省会呢。
0: 哦，这是目前潍坊的一个下辖市是吧？
1: 哎，对对对对。
0: 哦，和徐州同为古九州之一，青州
1: 有山有水，有李清照、范仲淹、欧阳修故事的地方。
0: 哦，
1: 人不多，是一个很安逸的小城。
0: 嗯，
1: 哎呦，这个山水和徐州可不太一样啊。
0: 对对对对 对，
1: 不是我们海拔141
0: 啊
1: 厘米的地方啊。
0: 哦，这
1: 李清照纪念祠。
0: 哦，真挺漂亮的，这山山水水哈。山水有点秀美的感觉。
1: 对，有一点像这个泉州的那种感觉了。
0: 对。
1: 889说我去趟济南。
0: 哦。
1: 趵突泉我没有看到泉眼。
0: 没挤进去是吧？
1: 对。
0: 没挤进去。哦。
1: 我记得还有昨天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我去看了一下那个兵马俑。
0: 啊、兵马俑西安啊。
1: 去西安。
0: 嗯。
1: 没看到泳
0: 、哦、
1: 前面全是人挡着
0: 的、到济南了没看到趵突泉。
1: 对、
0: 我趵突泉是在那个济南服务区看的
1: 啊，就反正我们学
0: 我看那水上来，我说行了，看完了咱差不多可以走了。
1: 孟之兰说、我们今年去的太行山脉，
0: 哦，
1: 河南山西河北回来又走的山东。
0: 嗯，
1: 太行山脉的自然风光，山西境内的古建筑，哎，真的是太美了。
0: 对对对，值得去一趟啊。
1: 嗯，
0: 我一直蛮想去的，但是他们说那个叫什么太行山脉，因为我还目前小，
1: 哎，他
0: 再大两岁我就带他去了。
1: 他大概能够坐得住的时候。
0: 对对对对。真可以这地方哈，
1: 是
0: 说是因为我天天在家里面刷，我研究路线啊，看什么的。说那第二阶梯到第三阶梯的时候，正好那一下来的时候，
1: 哎，
0: 是吧？到平原的时候啊。
1: 加减法说有东去东北啊，
0: 东北、哎、
1: 值得二刷呀。
0: 哦，
1: 锅包肉啊，
0: 哎呦喂，
1: 铁锅炖呢
0: 啊，
1: 酸菜馅饺子呀，
0: 哎呦喂，
1: 吃的也多，
0: 对，玩的也多，
1: 哎，
0: 哦，挺好的。我东北没去过，但是我在徐州我吃了不少家东北菜，都是跟着杰森。
1: 哎，他
0: 带着我去了，吃了很多很正宗的东北菜，这上。
1: 哦。
0: 啊，尝了很多。
1: 怎样？
0: 可以啊，我蛮喜欢东北菜的，真的。
1: 对，我觉得东北，我吃了的唯一的东北菜是
0: 啊，
1: 哈尔滨红肠。
0: 我去大老师家也是吃的东北菜，因为大老师算半个东北人。
1: 哦。
0: 对，吃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来，饭团是吧？
1: 啊
0: 哈。哎，反正阿姨做的挺好吃，我回去都吃，反正啊。
1: 是吧？
0: 哎，瑞雪说，我建议你们去趟泉州。
1: 啊。
0: 你去泉州以后，你注意一件事情啊。
1: 啊。
0: 这城市后劲儿很大的。
1: 哎，他们也说徐州这个城市后劲很大，尤其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啊、哦，
1: 想想这里的好吃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吃完以后啊，得缓好几天。
1: 对，
0: 我有一个朋友从外地来的时候，他来徐州好几趟，他都这样的，周一到周五不怎么吃饭，
1: 周六周日猛猛。但是这个也有个问题，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他觉得这样的是不够，就是可以空空肚子。
0: 哦。
1: 如果他不是刻意的减重的情况下、
0: 啊、
1: 他容易把胃饿小了，
0: 是吧？
1: 嗯，
0: 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要以为这样减肥，你这种是相扑的增肥方式。啊， 三哥说我推荐一个城市哈，洛阳。俺闺女都去三次了，她说好玩，我是没去过，但洛阳她都去三次了。
1: 听她酸的啊，她都去三次了，我没去过，
0: 是吧？
1: 为啥不带你呀？啊，因为洛阳她配美女啊。
0: 哦，
1: 因为洛阳的时候
0: 怎么对颜值还有要求啊？
1: 对，有的时候可能
0: 啊，
1: 你想三孩子爹的大闺女长得多好看，我们是知道的。
0: 是啊，
1: 那个小漂亮小姑娘穿个汉服，在牡丹花中
0: 哦
1: 一拍，
0: 对，
1: 多出片，
0: 好家伙，
1: 旁边站。一个显老神器
0: 哦，
1: 这可不行，
0: 还显老神器呢，这
1: 啊，对，三海爹不就是他的显老神器吗？
0: 真是啊！稍后时间呢，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2: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衢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装修选大牌。衢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衢州味，地址原之家村酒店8588-7788。
7: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3: 这里是衢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奇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叮叮叮，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前方之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3: 就是你碰到过的一些最巧的一件事儿，
1: 特巧，
3: 对，巧合性特别强的一件事儿
1: 啊，
3: 就是你碰到过的或者你听说过的都可以，
1: 嗯
3: 啊，每个人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1: 其实说到巧这个事情
3: 啊，
1: 以徐州有句老话说，在徐州不能念叨事儿
3: 哦
1: 啊，念叨谁谁来
3: 是吗？
1: 说谁谁到
3: 啊，财神爷
1: 来啦
3: 啊，真的吗？
1: 来了，老哥、哎、来了。
3: 真的有些事儿，真的巧的都不行，
1: 尤其是背后蛐蛐别人的时候，
3: 对、嗯，
1: 最容易就碰上。
3: 对，有的时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1: 对，
3: 对对对，运气没到的时候，朱元璋也得要饭
1: 啊。
3: 但运气来了吧，
1: 你看，
3: 就那一下子。哎，我讲一讲，讲一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好不好？就是一个特别巧的一件事儿。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没来徐州工作嘛，
1: 啊、
3: 我还在常州报社工作。你知道报社完了以后呢，他经常会组织活动。有一次组织一个，
1: 怎么着？我这边也组织活动，
3: 哎、也组织，也组织。我讲一个，到后边你知道我社咋回事了
1: 啊？
3: 就我正好组织一个相亲活动，相亲活动呢完了以后，我正好是主持人嘛，我就是撮合撮合，有三分钟约会什么的
1: 啊。
3: 我弟呢就从无锡，我表弟哈，
1: 啊、
3: 从无锡来找我。然后呢，他找我的时候呢，我说：“哎呦喂，你看看今天巧了，今天有。”28个女生，有27个男生，
1: 少一个男生，
3: 那空了，你坐吧，要不
1: 啊，
3: 你坐那儿去吧，
1: 救场的
3: 啊，你坐那儿去吧，我表弟哈，
1: 啊，
3: 我安排他就坐那儿了，我说正好差一个人，这要不然一三分钟约会不是有人轮空吗？
1: 对对 对, 对, 对，
3: 免得尴尬，或者要不你坐那儿去吧，
1: 这。
3: 他就坐那儿去了、
1: 啊、
3: 哎，坐那儿去以后吧，就坐在那儿的那个人哈，就其他人一直在轮换，你知道三分钟约会啊，八分钟约会这种要一直轮换，他就坐在那以后就再也没起来过
1: 就当
3: 哎，就两人就聊天嘛、
1: 啊、
3: 就说肯定要聊一下，你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常州哈、啊、他说你哪里人啊？徐州人啊。徐州具体哪个地方呢？啊，新沂的啊。我也新沂的。
1: 哦，这么巧、哦、
3: 哎，对，新沂 也蛮大的。新沂什么地方的呢？哪个乡镇？
1: 我也是
3: 啊，我也是就这么巧啊，就这么巧，
1: 我这就是缘分，我觉得、
3: 啊、对对对对，两个人就从就是这十来年前完了以后，就是坐在那儿以后就没说话。今年十一假期10月1号的第二天
1: 结婚了。
3: 我喝的他俩的那个二胎的洗面
1: 我想这也有啥、啊、长时间了，如果要谈恋爱的话、
3: 啊、对，他俩婚礼也是我给他主持的哈。
1: 啊
3: 完了以后你想就是缘分到了，挡都挡不住。
1: 这个确实是、
3: 啊、
1: 你说这个月老在拉他俩红线的时候
3: 啊，
1: 得多能拽、啊、
3: 这巧不巧的，有的时候
1: 对
3: 对，怎么啊，这就能成，这就能成。

0: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呢？
1: 对，来
0: 三件大事件，说最巧的事情就每天打上班的时候打开收音机，
1: 啊，
0: 哎，苏小龙，
1: 啊，
0: 那怎么那么巧的事？一打开苏小龙，
1: 哦，
0: 就没有别人，
1: 哦，你看真是，可不能有其他人，
0: 这是最巧的事，啊，缘分吧？你
1: 说是不是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见过的最巧的一件事啊？
0: 星空下的朋友说他在18号米线接过小宝两次，
1: 哦，
0: 我们俩互相请了对方一次，太巧了，
1: 哦，
0: 他就是肯吃米线。
1: 哦，我跟你说，你要在其他地方见到小宝呢，我们会
0: 觉得太巧了。
1: 但你说你在米线店见了小宝，
0: 哇，你知道小宝现在最老
1: 要，你只要保证你那个月每天都去，或者你去两次，你就能见到他两次。
0: 哎，而且怎么说呢，就是小宝现在已经撺掇到让我
1: 啊
0: 开米线了，
1: 哦，
0: 做米线产业了。
1: 哎呦喂，做苏苏米线店
0: 倒也不用那么明显，
1: 苏苏米线
0: 啊，
1: 哦，还真行。
0: 撒海爹说
1: 啊，
0: 有一次我跟我姑父去贵阳，
1: 哦，去贵阳，
0: 他是跑大车的，
1: 哦，
0: 我就跟着大车去玩，
1: 长长见识哈。
0: 然后我俩在路边吃饭
1: 啊，
0: 遇见了我的老表
1: 啊，
0: 几千里
1: 啊，几千里路，
0: 哎，就那个
1: 啊，
0: 就我前人都不常去，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那个
0: 也能碰见熟人呐。
1: 是啊，
0: 这也太巧了吧。
1: 对呀，
0: 啊，
1: 对，跑车跑了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来看一下，竟然说有个人打错电话打到我这里了，而我的名字呢是三个字，他要找的那个人呢是两个字，和我后两个字是重合的
0: 啊。
1: 所以打电话我们唠了半天发现不是找我的。
0: 所以你比如说你叫李金兰
1: 啊，
0: 那个人也叫金兰，
1: 哎，
0: 你也叫金兰。
1: 对，
0: 啊，你好，是金兰吗？
1: 是金兰，是金兰啊。对啊，那就聊了吗？一聊发现哦，不是我要找那金兰。
0: 哇，
1: 对，这也太那个啥了吧，这太巧了，真的啊。
0: 啊
1: 啊，
0: 还有这个木制品加工，他说我两个女儿相差4岁，
1: 哦，
0: 但是是同一天生日。
1: 哎呦，太省蛋糕了。
0: 礼物省不了，但是蛋糕确实
1: 是啊，
0: 买个大点的就行。
1: 对对对对，啊，各位你碰到过的最巧的一件事啊，
0: 因为你觉得离谱。魂发问女士，她说我高中的时候
1: 啊，
0: 偶尔见到我们一个就是同年级但是不认识的女生
1: 啊，
0: 我就觉得这个女生感觉挺好的
1: 哦，
0: 然后我俩居然报了同一所大学。
1: 哎呦喂，
0: 在大学里认识了。
1: 哎呦喂，
0: 哎，然后我通过共同好友加了她
1: 啊，
0: 然后后来我俩就认识了。
1: 哎呦喂，认识了，认识了，认识了，
0: 哦，并没有就刻意，哦，但是我俩居然报了同所大学，
1: 也是蛮巧的，真的，
0: 嗯，
1: 啊！来，各位，你碰到过的最巧的一件事儿，哪件事儿在你看来巧的都不行了？这是啊，
0: 嗯，
1: 孟之兰说，我小闺女上幼儿园的时候说过一件最巧的事儿
0: 啊，
1: 咋这么巧呢？我爸跟我妈就结婚了呢。
0: 为什么就是我爸爸和妈妈结婚了
1: 啊？
0: 咋那么巧呢？
1: 对呀，啊，你说他俩怎么就能在一起结婚呢？
0: 孩子是有学问的啊！
1: 真是 啊！这个骑士说，他说我很多次啊，
0: 嗯，
1: 我抬起手腕看手表，都是44分，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巧合。
0: 啊，
1: 有吧？
0: 会这样啊？
1: 但是我觉得这种哈，啊，就怎么讲，就是你一旦铆定了一件事啊，你就那个就是很容易就见到那个东西。比方说啊。你开了那辆车
0: 啊，
1: 假如说你今天开了奔驰，哇，你发现路上怎么这么多人开奔驰
0: 啊？这有可能，
1: 对吧？你今天开大众，哇，这么多人开这款车，
0: 是，
1: 对吧？你今天开理想，哇，这么多人开理想，所以你一旦铆定了某件事儿哈，
0: 你就关注了，你有点刻意了。
1: 哎，对，你完了以后，你一看手表44分，你以后啊，你一看，哎，又是44分，
0: 你光就是你可能看了很多36
1: 啊
0: 58
1: 啊，
0: 你都没往心里去。
1: 对，
0: 但是你44就确实有一种
1: 哇。
0: 潜意识
1: 不会在很多个就是平行世界里面有人在通过44分再向你求救吧。啊，
0: 祝你44如意
1: 啊，
0: 哦，
1: 啊。平行世界里人梗也这么老吗？啊，好家伙，哦，44分，
0: 对呀，
1: 啊，哦，每次都那个点，
0: 你看看你平行世界能洋气成什么情况。
1: 对对啊，这个娇羞大猛男呢说，他说我闺女和我儿子，我们都是农历9月初3生日，都是晚上7:07出生的，你说巧不巧吧？这样，
0: 你这个太巧了，你这确实，
1: 哦，
0: 这如果不是剖啊，
1: 哦，你这也太巧了，
0: 你这就太巧了，
1: 你不会为了这个剖的吧？是吧，这个点出来，
0: 对
1: 啊，还说爸我才2个月。
0: 啊，那倒不行了，
1: 那倒不行了，这是啊，抓住时间呢，我们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是点这里确认吧。
3: 下单成功。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外卖？我没点啊。
4: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2: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6: 妈
2: 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2: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11: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2: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11: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12: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简单生活，开心多一点，不急不躁，一路好心情。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15: 来喽！又到了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了。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6: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17: 据说啊，年轻时候的爱好啊，跟你到了一定岁数
15: 中年之后的爱好不一样。
17: 它不一样，还真不一样。这个
15: 对，
17: 年轻时候你喜欢那个什么，
15: 嗨一嗨
17: 啊，对，
15: 玩一玩，
17: 对，8+1，
15: 哎，
17: 对不对啊？
15: 咱这个可以说喝酒，又不带封号的。
17: 那人到了中年以后呢，人的爱好可能就变得有点离谱了，就不像以前那个爱好了，可能现在的爱好好像就有一些那个新的一些拓展了。
15: 你们有没有一些拓展的爱好？
17: 哎，
15: 人到中年之后啊，咱也别定，就是30岁之后啊，
17: 哎，
15: 他们是不是觉得很难受？30岁之后，
17: 就人到30岁以后啊，人的爱好可能会变得有点离谱。那你现在的一个爱好是什么？姐，你现在的爱好是什么呀？
15: 养生。
17: 哟，养生了。
15: 对，
17: 哦，
15: 抗衰。
17: 哎呦喂，
15: 听你这字儿啊。
17: 对对对，
15: 哎，
17: 咱们没说，今天说的是中，没说中老年爱好，哎，啊，连抗衰都做上了。
15: 养生嘛，他们就是撸铁。
17: 哦，
15: 啊，他们说只要是肌肉好了，
17: 嗯，
15: 就可以让自己整个的感觉到很好，
17: 状态很好，
15: 哎，
17: 新陈代谢也比较好。
15: 是是，我大概七天撸了六次。
17: 哦，撸老铁。
15: 是烧烤。
17: 哦，也算撸腿，也算撸铁了。
15: 哎，
17: 啊，
15: 哎，
17: 来，各位，你到了中年以后，你的爱好有没有变得有点离谱？你现在的爱好是什么？以前吧，你看前两年啊，大家挺喜欢玩那种桌游，你知道吗？
15: 是。现在都销声匿迹了。
17: 对，玩什么剧本杀呀？
15: 嗯
17: 啊，还有
15: 找个地方找会开。
17: 哎，对，找会开，拿个 PPT 啊，拿个本，反正搁那看，反正。
15: 上班还是不忙。
17: 对，现在吧，这两年就不是很想玩什么剧本杀了。
15: 嗯
17: 啊，也不想玩密室逃脱了。
15: 现在想干嘛呢？
17: 现在都是走进大自然，少与人纠缠。
15: 啊，哦，
17: 现在就是露营啊。
15: 露营。
17: 哎，露营。哦，我没有露营以前吧，我就在想，是不是露营这个事儿就是挺麻烦，
15: 嗯，
17: 还得弄个什么帐篷啊，然后车子往那一开，
15: 还得
17: 洗漱方便吗？什么的？
15: 哎，对对对。
17: 哎呀，我出去玩了以后，我发现啊，人都露营，
15: 人啥叫人都露营，啊？
17: 人手一个露营帐篷什么的。
15: 哎，对对对。
17: 晚上就在山里啊，然后
15: 就可以睡
17: 安全的地方哈，
15: 啊，
17: 就睡了，反正就很方便。
15: 哇，
17: 对，我有一个朋友就十一假期出去玩了几天，

0: 你神农啊。
1: 哦，他有可能，比方说有人
0: 中医有些草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比方说我感冒了，我吃点这个是不是就好了？
0: 哦，
1: 哎，对对对，可能是这种。你说真的说大的那种什么治什么毛病没有？
0: 那你都不知道解药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就他就自己试小试一些东西自己吃。
0: 哦，嗯，
1: 话说摩托已经买了。
0: 哦，
1: 鱼也开始钓上了，
0: 下一步已经开始不知道干啥了，
1: 该染黄毛了吧？啊，黄毛估计黄毛
0: 黄毛是在摩托之前吧？
1: 啊、前段时间
0: 对摩，因为黄毛好染，摩托难买啊。
1: 对呀、
0: 啊，嗯，
1: 来，各位，人到中年爱好有点离谱，那么你现在的爱好又是什么？在哪件事上花的时间真的是蛮多的啊？大鱼说撸铁呀，
0: 嗯，
1: 而且现在也不想去健身房了，所以在家里面搞了一个健身，搞了一个那个健身房撸铁，一周可以七练。
0: 哦、自己在家啊、哦，
1: 好像有那种一体式的，我还搜过，因为我也想在家里面练来着。
0: 哦，
1: 几千块钱吧？
0: 哎，确实应该不是很贵。
1: 对，它就是可以把你想练的所有的一些功能都放在一个地方，你反正客厅大的话，你就放一个那个
0: 健身房也行啊，
1: 对，也挺合适的。哦。在家里面撸撸铁 啊怎么了？
0: 又说心动了
1: 是吧？
0: 我
1: 家里面对吧？
0: 嗯，
1: 哎，就完了以后，它是那种一体式的，
0: 嗯
1: 啊，你能想到的所有的那种都可以。
0: 哎，你这个确实需要。
1: 你买完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健康着呢。
0: 对，很多东西给的更多的是情绪价值。哎、
1: 对对对，心理作用这是、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你闲着没事呢，也确实能撸两下子。
0: 哎，这个东西确实还说起来还真不错啊，
1: 是吧？嗯、三分钟的热度就有三分钟的收获。
0: 对。
1: 是是啊、
0: 哎
1: 啊，那各位，你现在的一个爱好又是什么呢？就是哪些爱好对于你而言花点时间了、啊，在其中感觉到还是蛮享受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有时候爱好是什么？就你在这个事儿当中啊，就是你付出了以后啊，你不觉得在浪费？
0: 你不觉得是难熬？
1: 啊、哎，你不觉得说我难受？你比方说我在一个事上我觉得难受，但是可能事上磨，我觉得我心里难受，对吧？
0: 对。
1: 但我这事儿我做了以后我就很开心。
0: 那这样的话只有睡觉。
1: 睡觉是吧？
0: 嗯。
1: 哎，睡觉也可能会变成你的爱好，也可能变成你的天赋，你知道吗？
0: 为什么要有睡觉这种天赋？
1: 哎，就是这样，睡觉好本来就是天赋，人天生有人就睡觉就好。
0: 沾头就着。
1: 沾头就着啊！
0: 哎，
1: 沾头就着啊！对，因为你在一个事上，假如说你付出了以后啊、
0: 嗯、
1: 你也不觉得难受哈、
0: 啊、
1: 就你从小你就觉得你这事儿你做的
0: 那就是你天赋，
1: 那就是你天赋，
0: 就是你做什么事儿不费劲，
1: 哎，
0: 但是别人来看不是，
1: 是吧？
0: 那个东西就是你的天赋，
1: 是吧？
0: 嗯，
1: 你天赋睡觉花钱，对吧？花下个月钱，是吧？天赋异禀，
0: 烦死了你！
1: 天赋异禀，
0: 所以我应该做金融行业，
1: 是吧？金融行业是怎么赚钱的？
0: 啊，你看踏雪寻梅，他就说，我觉得我变得太多了。
1: 哦，
0: 喝酒聚会基本上都已经戒掉
1: 了，哦，这些不去了呀。
0: 啊，就觉得没啥意思了，
1: 是不是？
0: 但是我唯一不变的
1: 哦，
0: 是对诗词的喜好。
1: 哎呦喂！哎呦喂，
0: 年轻之后只觉得诗词是文字之美、是意境之美、现在觉得是经历世事之后的感同身受和共鸣、有些诗怕就怕、真的、读懂了。
1: 哎呦喂，你还别说，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吧，以前你比方说你叫小白的时候吧、你干什么事儿你都不懂，
0: 对，
1: 你是小白嘛，对吧？
0: 嗯，
1: 现在你知道怕就怕在什么地方吧，你看啥你都看懂。
0: 我跟你说，现在我觉得我也有点开始深沉了、
1: 有点深沉了。
0: 我现在深沉
1: 开会能开懂的，
0: 对，我能听明白言下之意了，
1: 能开懂了，对吧？跟客户谈判，客户商量一下就懂了，
0: 明白了。
1: 哎，就怕这个懂一懂什么就对就没劲了，真的。
0: 哎，老六说，苏，
1: 哎，
0: 你现在练扛摔
1: 是不是？
0: 是不是打不过大哥了？我告诉你啊，人一定要看十年后
1: 哦，
0: 我怕我十年后打不过他，
1: 是吧？
0: 现在还行
1: 哦。姐，你练的不是那个抗摔吗？这他说的咋是抗摔打了？这是哈？
0: 我说的是抗摔老
1: 他说的是抗摔打，真的。没事，十年以后，可能再过个几十年吧。我姐就推着大哥下楼了，反正。好，看看时间呢，我们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开车在路上，一路好心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一周精选。
2: 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好心情浩览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3: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
4: 如果让你当一回孙悟空，
3: 我都有机会能翻那一跟头啦。
2: 你可以啊，就是你最，如果让你当一天孙悟空
3: 啊，
2: 你想做点啥？
3: 哦，拥有孙悟空的本事以后，那么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
2: 刚才我看到群里的小伙伴的留言，我都有点潸然泪目。
3: 哎呦喂，怎么了？
2: 这个叫黑漆麻黑、
3: 哦、
2: 就刚才我们买接口那位朋友
3: 说，要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你会做点啥呢？
2: 他说他要把在座的各位从生死簿里划掉。
3: 哎呦喂，黑漆麻黑，从现在你就是我异父异母的兄弟了。
2: 哎呀
3: 啊，
2: 异父异母、啊、
3: 太感人了吧，真是
2: 是吧，太感人了。
3: 哎呦喂，真是太感人了、
2: 哎、
3: 把这些人都从生死簿划掉。
2: 对，就仍可以长生不老、嗯、
3: 哎，来个、嗯、要是让你来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会做点什么事儿？实话说啊，第一件事是画生死簿吗？
2: 啊，
3: 咱们第一件事不是应该先脱毛吗？
2: 哎呀你就当一天，你费那劲、
3: 啊、
2: 你得你一天24小时，你脱毛那15分钟，你脱毛那3个小时，你都浪费时间。
3: 谁要那么多毛刺挠？
2: 刺挠你呢？
3: 啊，
2: 你自己长毛，你自己刺挠的，你是刺挠别人。
3: 哎，来，各位，要让你当一回孙悟空，那么你首先你要做点什么事儿？这是啊。
2: 铁路驿站说停留在童年时代，玩个够，
3: 玩个够。
2: 嗯。
3: 哦，就把自己能够把时间定格住。
2: 哎
3: 哦，孙悟空也不想长大呀、
2: 啊。是啊，我不想长大。
3: 哎，事儿逼着他长大呀。
2: 是呀、
3: 啊，是不是啊？
2: 连斗战齐天大圣，
3: 哎，
2: 都有烦心事儿。
3: 对呀、啊，
2: 哎，
3: 如果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你觉得哪件事是你一定会做的？奥利奥说我要是当了孙悟空，我干啥去？
2: 嗯，
3: 我到了蟠桃园里面，我可就不吃桃了。哦、七仙女是不是？
2: 明白了。
3: 哦，真是啊，绝对不吃
2: 桃了。这就是你和猴子最大的区别呗。
3: 啊，有很多朋友说不吃桃了，是不是？
2: 哎，
3: 招财说，要是我能当上孙悟空的话，那我肯定是跟林黛玉谈恋爱啊。
2: 他们都说了
3: 啊，
2: 孙悟空跟黛玉这个 CP 太好磕了。
3: 你是不是那些网剧刷太多了？啊？
2: 我
3: 全是那些短剧里面的吧？
2: 劝你不要什么事情都磕。
3: 哦、嗯，孙悟空跟林黛玉都能磕上？
2: 磕得上啊！
3: 哦，
2: 哎，我要是我觉得真的是欣荣说的很对、
3: 嗯，
2: 说要当孙悟空一天就得出去玩呀、啊，旅游啊。
3: 哦，
2: 他说的是省机票。
3: 哦，
2: 我觉得省门票啊，一个筋头进去了。
3: 哦，别人也不知道这跌落山头上了，这是。
2: 哎，我们爬到了花果山最高处。
3: 我突然觉得他这旅游也没啥意思，这是
2: 没有过程，
3: 别人享受爬山的过程，他这没有过程。
2: 我们只看结果、
3: 啊、对对对，
2: 只看大好河山，
3: 直接到山头了，这是。
2: 对、
3: 啊、要是让你当一回孙悟空的话，那么你最想做点什么事儿？这是啊。
2: 嗯，
3: 电子羊他说我打算开直播
2: 啊，
3: 哎，直播完了以后就是你们想要什么，我孙悟空全部都给你买来
2: 啊。
3: 哦，你做买手啊？啊，你做孙悟空以后你就做买手？
2: 对呀、
3: 啊，
2: 这不挺好的吗？
3: 啊，挺好的，挺好的。
2: 我觉得都没有乱使我们的技能。
3: 大师兄，瞧你这出息，你都做了大师兄了，还要做买手？真是
2: 啊！
3: 波哥说，作为一个成熟的悟空啊，
2: 成熟，
3: 说实话吧，
2: 啊，
3: 也不想大闹天宫，那是年轻的猴才干的事儿啊。
2: 啊，
3: 嗯，也不想，也不想去取经了。
2: 那你到底想干啥呢？
3: 说实话，就想留在花果山，
2: 就想当大王，被猴子宠着
3: 啊，
2: 被一帮猴子捧着，
3: 宅呀。你看三哥年轻时候喜欢喝酒，现在都不喝酒，年轻时候喜欢钓鱼，现在也不钓鱼，现在就想在花果山待一待。
2: 哦，
3: 安静啊，这是。
2: 就现在人老了
3: 啊，
2: 心气儿没了，当猴子、啊、当齐天大圣都不想出去蹲。
3: 哎，那么说人成熟的表现是什么？
2: 是什么？
3: 知道开始躲人了。
2: 哈哈，
3: 啊，是不是、啊、大圣成熟了，大圣开始躲人了。
2: 那他还叫大圣吗？我们现在一个辩题
3: 啊，
2: 如果大圣开始躲人
3: 啊，
2: 他还能叫大圣吗？
3: 哎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
2: 啊，
3: 江湖是人情世故啊，知道不？
2: 连大圣都开始走人情世故了，他还是那个单纯的猴吗？
3: 打打杀杀他行啊，人情世故他不会
2: 哦。所以各位小伙伴、如果让你当一天孙悟空，
3: 嗯，
2: 你的心气儿，以你现在的想法，
3: 哎，
2: 你会做些什么？
3: 哎，对，你会做个什么事儿，好不好、啊？插兜飘过说，我其实倒不想变成一个什么孙悟空，齐天大圣要扛多少事儿，真是。
2: 是啊，
3: 要是我变的话，我就变成那个金箍棒就可以，
2: 让他扛着你，
3: 啊、就
2: 然后没事塞他耳朵眼里。
3: 哎，我想大就大，想小就小。
2: 啊，
3: 哎，我想怎么活怎么活。
2: 我生气了，我打你。
3: 哎，在别人看来我还挺有分量的。
2: 在别人看来，你要说他金箍棒足够长的话，我还能撬动地球，
3: 是不是啊？我就当那个金箍棒就可以啊。
2: 哎，
3: 行，朋友们，今天咱不是说要那个，就是变成金箍棒啊，咱说的是
2: 你要当孙悟空。
3: 孙悟空以后你干啥？这
2: 3692说我要干啥？嗯、
3: 干啥呀、啊？
2: 我把孙小龙性格变了。哎，你说的是性格还是性别？
3: 啊！
2: 你先说好啊、
3: 哦！
2: 性格我们变得就闷不吭声
3: 啊、哦！
2: 你这个听节目可能就听得不能那么尽兴。
3: 对，
2: 性别变了的话，
3: 哎呦喂！
2: 哎呀，我倒是想尝、
3: 啊、
2: 你。
3: 我倒是不想尝试啥。
2: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性格变不变，性别变不变？
3: 哦，也差不多。
2: 也差不多，都很
3: 啊
2: 爷们儿，
3: 都很爷们儿，都很爷们儿吗？
2: 啊，都很爷们儿。
3: 战胡局他跟我说：“兄弟们
2: 啊，
3: 别浪费这个机会，知道吧？
2: 干啥呀？
3: 哎、又变这个干那个，你别，你凡事都得自己干呐
2: 啊！
3: 你变几个分身不就行了吗？你替自己个上班，
2: 我天哪，
3: 是不是啊？
2: 就干一天活
3: 啊？
2: 你不带你走走大好河山，想想生活，
3: 哎、
2: 你还在工作、嗯，那一天我绝对请假
3: 哦，
2: 批到我们台长都得请假，
3: 是吧？啊，让孙悟空就是变几个分身出来
2: 啊。”
3: 哦，你这想法挺多，这是啊。
2: 啊。
3: 现在有很多人都想买一个叫什么自动驾驶的车子，帮自己跑代驾，这个道理哈。
2: 家里不想闲车。
3: 对。
2: 睡到自然醒说，如果让我当一回孙悟空，
3: 嗯，
2: 我要建一所学校。
3: 哦。
2: 我要教大家72变。
3: 哦。
2: 来钱儿。
3: 哟喂。
2: 你知道吗？要教人这个东西。
3: 哎呀喂。那以后你这个学校的宣传那就交给我们呗，好不好？
2: 可以啊，
3: 学72变哪家强？
2: 到睡到自然醒，梦里全都有。
3: 啊、徐州找到睡到自然醒，
2: 哎，
3: 啊，真是啊，教72变，
2: 睡到自然醒帮您忙。徐州这72变哪家强？
3: 哎，在现在其实生活中有不少开72变学校的公司，你知道吗？
2: 哪家？
3: 罗老师不就开了一个吗？
2: 啊，你说的是化妆公司啊？我有的时候以为我就能72变，
3: 哦，
2: 我变脸的速度可快了。
3: 是，对对对对。但是说实话姐，你虽然就是变脸速度挺快的
2: 啊，
3: 但你最厉害的绝招你没用过。
2: 我用的是什么最厉害的绝招呢？
3: 您应该正常用那个翻脸那个。不能光变脸、啊。
2: 对、
3: 哎哦。
2: 我只是表情很难控制，很难管理。但是真到翻脸了，我又有这个羞耻，吵架羞耻症。
3: 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航行和各位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9: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TT 试驾立享购车优。

0: 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不必，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哎呦，我的手机啊，卡的都能当转头气枪了。
2: 憋着，我昨天是烟头坏心，多补下电波，省了2000。
1: 2000，省下来的钱都够我再买一个手机了。
2: 走吧，请我喝咖啡，我带你去联通看手机去。
3: 双重补贴，最高省2000，买手机联通营业厅。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这样的施工影响，现场车都换行，目前施工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经济城市新报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面试结束，起身道谢，轻轻带上门，善始善终。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造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1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一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都换行，目前施工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请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直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居然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7: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二同学在吗？小一、小易在吗？
2: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3: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4: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3: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6: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化，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3: AI 是翅膀
9: ，AI
3: 思考才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0: 老话说，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是一年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这个季节呢，养生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即大燥大补。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正好适配秋燥，能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是秋季食补的绝佳选择。不过自己在家搭配黑色食材实在是很麻烦，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配好磨好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的配方理念呢，源自传统以黑养黑的食养智慧，把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五种黑色食材搭配山药、核桃等食材提前帮您配好磨好，香味特别足，粉制作的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和豆香，一点杂粮的粗糙感、涩感都没有，越喝越香。这么扎实的配方，市场价79块钱一桶，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一桶直降到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连一块钱都不到，真材实料，太划算了！赶紧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喝过的朋友都说，这粉一冲开就是浓浓的黑芝麻香，粉汁细不卡嗓子，比自己在家磨省事多了。因为食材啊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货，河南驻马店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黑米，青藏高原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核桃，真材实料，喝着才放心。再说一遍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一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实现。热线电话400-868-8909，400-868-8909。这款粉吃起来也特别的省事儿，11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成细粉，温水一搅就可以冲开，细腻好喝。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配方里不额外加糖，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不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也可以天天吃，没有负担。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市场价79块钱一桶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错过今天就要恢复原价了。想秋冬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把这份实在的黑色营养带回家。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还是在 GL513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附近江一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都是受占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窗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10月12号多云有时阴，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服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

0: 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环线路段。5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下桥口至晋江路段，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也请行驶在环线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9: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爱，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环线路段，下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附近，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下桥口至晋江路段，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相关车友们提前做好路线规划，也请行驶在环线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9: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9: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保理合同是什么？民法典中来了解。
12: 研究的时候就认为还是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合同，典型合同加以规定，给它提供清晰的这个规则啊，使法院在裁判案件的时候有明确的一个依据。
11: 保理合同有纠纷，法院裁决还公正。
13: 卖方并未向买方再进行过任何的供货，根据这样的一个鉴定结论，法院判决还款的主体，还款义务的主体只有卖方而没有买方。
11: 欢迎收看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之保理合同知多少，精彩即将开始。齐志国，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许阳春，北京市律师协会律师。
13: 今天啊，我们来到了民法典的第761条，也就是保理业务。说到保理业务呢，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保理业务量最大的国家，而且呢，我们国家也是全球最大的出口保理市场。那今天呢，我们将跟两位嘉宾一同来学习和了解到底什么是保理业务。那在节目的最开始呢，首先呢，让我们去看一起全国首例援引民法典保理合同的案件。
11: 这起案件的原告是一家可以提供保理融资服务的公司。2020年2月24日，他与一家从事 IT 课程培训服务的网络科技公司签订了保理融资服务合同，由原告向对方提供相应的保理融资、债权转让等服务。
14: 被告呢，以他和学员之间所签署的分期付款培训协议项下的分期款作为债权转让给保理。

0: 便由保理公司呢来提供融资款。现在是基于这个学员呢没有付款，而造成了保理公司无法回收债权。
1: 由于培训机构招收的23名学员没有按要求支付款项，且经过催收后逾期付款均超过30个自然日，因此原告按照当初签订的协议要求培训机构支付相应的违约金。
0: 基于保理公司和这个培训学校之间订立的是一个有追索权的保理，所以现在保理公司来主张培训学校支付未付的培训费用。
1: 保理作为一个金融术语，简单来说就是卖方将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款转给保理商，由他们来为企业提供融资、风险担保等。在民法典颁布前，我国法律层面尚未有保理业务的概念，相关规范缺乏。而在民法典实施后，保理合同也从无名合同的身份进入到了有名合同的行列。开庭当天，法官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此案作出了判决。
2: 判决如下：被告上海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付应收账款债权回购价款51万5187元9角6分。
3: 先来请教一下习教授，应该说啊，保理合同是民法典当中一项显著的立法进展和制度增设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保理合同的立法背景？
4: 这个保理合同呢，以前在我们的原来的合同法里边是没有的。它是民法典里边新增加的一种，我们叫做有名合同和典型合同。那么我们知道民法典在合同是别是在这个原来合同法的基础上，进行完善修改以后形成的这个民法典合同别。那原合同法呢里边实际上是没有保理合同这一个，民法典增加了4种典型合同，其中就是之一就是保理合同。那么保理合同呢为什么会增加？那么其实在立法的过程中呢，就是大家也有不同的观点。那么保理的业务正如您刚才所讲的，实际上我们是非常的活跃，发展的非常的快的，占了全球第一位的啊。但是呢，为什么有人很多人反对它不要作为一种独立的这个有名合同规定在民法典呢？原因就是因为原来呢，就是这个保理业务呢，它作为一种合同，大家认为呢原有的合同类型包括这个我们所指的担保合同啊，那么包括这个债权转让的合同，以及包括这个委托合同、信托合同，就足以解决保理的这个业务。所以呢，大家认为不必要再创设一种典型合同。但是呢，正如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在实践中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保理业务没有专门关于保理合同这个规定，发生纠纷以后呢，当事人之间究竟适用刚才我讲的哪种合同的这个有关的规定，那么就有争议，不同的法院也就有不同的这个观点，所以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观点裁判案件，导致了呢，这个裁判的这个结果各不相同。于是呢就影响了我们这个保理业务的进一步的开展，甚至影响了刚才我们所讲的保理业务的这个国际化出口的问题。因为法律的安定性稳定性统一性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后在全国人大这个法工委在研究的时候，就认为还是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合同、典型合同加以规定，给它提供清晰的这个规则是法院在裁判案件的时候有明确的这个依据。那么除了增加了这个保理合同这一个有名合同之外呢，实际上法律为了配合保理业务的这个开展，在民法典里边关于债权让与作为它的基础的这一个规定也增加了很多新的这个内容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发展的过程。
1: 听了习教授的讲解，我们了解到保理全名保付代理，专业解释就是卖方将买方将欠或所欠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从而获得保理商所提供的资金融通、销售账户管理、账款催收等综合金融服务方式。在这之间，保理合同就应运而生了。还是没明白没关系，跟着嘉宾一起带您了解一下保理合同 哪些事。
3: 那说到这儿呢，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网络上的网友朋友们呢，还是会有一些不太明确的地方哈。那曲律师能不能咱们就以场上三个人举个例子，给我们先简单的讲述一下，如果我们三个之间产生一个保理业务，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5: 保理业务呢，它主要是出现在赊销这样一种贸易模式上面。比如说我是作为卖方，您是作为买方，那我们采购这种大批量的大体量的一个比如说商业的器械这种建设工程的器械，那可能我们这个账期要延得很长，比如说我这个机器出售给您使用，那我可能在一年之后我才能回收这个机器的货款。那这样的话，我面临的这个资金占用压力就非常大，
3: 是
5: 我作为卖方无法及时的收回我的这个货款，那么我就会对您的信用进行考量。如果您是一个中小微企业，可能我评估我私下认为您可能的信誉，商业信誉不是那么的高，那我对这一单的信心可能就没有太高的信心了。
3: 也许这一单，
5: 对，也许这一单咱们两个就无法成交了。
3: 是。
5: 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齐教授，这个保理商的出现那这个就会帮助我们把这个贸易顺利的、稳顺的过渡过来。因为有了齐教授保理商的一个介入，不管是商业保理还是银行保理，它都会发挥这样一个作用，就是保理商在对我们双方的这个真实的交易、真实的应收账款进行评估之后，那保理商会审核之后提供一个保理的一个授信的金额我就会，比如说我们1000万的交易金额，我也许能够及时性的拿到950万元的现金的一个保理费用那么这样就可以解决我的资金占用的压力。
3: 明白了。
5: 并且我也可以毫无负担的、毫无心理压力的来和您进行合作。
3: 是的。
5: 这样呢，它主要是发生在一个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的一个贸易磋商过程当中。有了这样保理商的存在呢，不仅对于您我是放心的，那对于我的其他的产业链上的其他的供应商，我也可以以这个方式去持续的扩大我的生产经营所以说这就很有效的促进了一个贸易的稳顺的一个发展。
3: 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相信呢观众朋友呢对于保理呢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接下来啊，咱们去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继续让我们来了解到底什么是保理。首先呢，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
1: 卖方公司与买方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2013年6月，卖方公司签发了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通知买方公司，卖方公司将自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其对买方公司发货产生的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与卖方公司签订了保理合同。之后，卖方公司向买方公司供货1000万余元，保理人核对后向卖方公司支付了相应的保理预付款。截至2016年2月，卖方公司尚有保理预付款未清偿。经法院委托鉴定，卖方公司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未再向买方公司发送货物，未产生新的应付账款。法院最终判决卖方公司承担还本付息的义务。
3: 那我想请教一下曲律师，能不能给我们就这个案子给大家梳理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案子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
5: 好的，好的。这个案子呢，其实是河南省高院发布的一起2021年的保理典型案件。它也是非常具有借鉴意义的。那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案子当中呢，主要是涉及到三方当事人，保理人、买方和卖方。首先是卖方，将他对买方在2013年6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并且已经将这个通知到了买方。那么后来呢，卖方又与保理人签署了有追索权的国内保理合同，保理预付款的最高额度是2000万元，保理期限是1年的时间。那么在合同期之内呢，卖方向保理人申请了两笔保理预付款，分别为965万元和1000万元，到期均未清偿。因为三方签署的是有追索权的保理合同，所以说呢，保理人就将买卖双方共同诉至了法院。最终呢，法院根据委托的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也就是说，在2013年6月之后，卖方并未向买方再进行过任何的供货。根据这样的一个鉴定结论，法院判决还款的主体、还款义务的主体只有卖方，而没有买方。
3: 我们怎么去看说未来的这个应收账款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假的哈？因为您刚刚最开始就说了，说首先我们要确定这是一个真实的交易，必须得真的是有一笔应收账款啊，万一它是这个骗取融资怎么办呢？
4: 保理商在缔结合同之前的时候要进行相应的尽职调查，然后呢去调查是否存在真实的这个交易关系，是否有这个应收账款债权。

0: 啊，还是这个虚构的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就是保理商你作为一个专业的从事保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你既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义务，所以如果你没有尽到这个义务去审查，那么可能将来会承担不利的这种后果啊，这样的后果包括这个债务人即便是真实的债务，真实的这个债权债务关系的存在，那也可能债务人没有这个履行的能力呀、那这个时候你到时候也会承担这样的风险，对吧？
1: 是。
0: 所以呢就是说保理商他自己要对自己的这个权利啊要尽到这个义务，是吧？尽到义务当然这个时候是你没尽到义务只产生自己权利减损，并不会产生对别人造成损害赔偿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叫不真正的义务。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保理业务有风险，合理控制是关键。
3: 就是我的债权如果不能实现，

0: 然后都购买保险，甚至提高融资这个的利息等的方式分担风险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都是有的。
1: 债权转让未通知，如此行为是否合理？
0: 牛首账款的债务人不知道这个债权已经发生了转让，那么我还是可以向原来的这个牛首账款债权的履行我的债务，履行我债务以后呢，我就可以的我的债务就消灭了。
1: 欢迎收看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之保理合同知多少》。甲国 A 公司是机械设备供应商，乙国 B 公司是机械设备采购商。B 公司因经营需要向 A 公司采购机械设备，并与 A 公司签署了机械设备买卖合同。合同约定 ，B 公司先向 A 公司支付设备款5000万，半年后支付剩余设备款1.8亿。A 公司在收回该笔货款前急需资金周转，便找到保理人 C 签署保理合同。合同约定 ，A 公司将 B 公司的应付货款债权转让给保理人 C， 保理人 C 给予 A 公司融资款1.8亿，但保理人 C 未通知 B 公司债权已经转让，是否合理呢？
2: 许律师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呢，保理人 C 他没有把这个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到 B 公司，那么 A 公司与保理人 C 之间，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的保理合同有没有效力呢？
3: 我们说债权转让不以通知为生效要件，所以说即便债权人 A 和保理人 C 他们均没有将债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到债务人 B 的情况下，那保理合同也仍然是有效的
2: 啊，
3: 但是也只在 A 和 C 之间有效，因为我们说债权转让的通知只有到达债务人 B 的时候才对 B 生效
2: 啊。那许教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最开始讲的这个暗保理？
0: 对，没有通知的时候就是构成了这个暗保理，就是我牛首账款的债务人不知道这个债权已经发生了转让，那么我还是可以向原来的这个牛首账款债权的履行我的债务，履行我债务以后呢，我就可以的我的债务就消灭了因此呢，这个牛首账款的这个债权人呢，他的这个保理的这个事实，债务人不知情，第三人也不知情，那么他就处于一种他的财务状况，这个第三人就不可能了解，对吧？但是呢，对于保理人就有一个风险。
2: 是的。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了债务，或者是债权人再把它转让给第三人，再向第三人进行保理，那么可能原保理人就会受有相应的损失。
2: 那我们怎么去控制这样的风险？因为它是一个暗保理，其他人都不知道啊。
0: 那么这个控制风险的有这么几种方式。第一种就是我保理人如果意识到有这样的风险，那我可能不采取这个暗保理，我就采取这个明保理，对吧？的方式，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种方式。但是呢，还可以通过再由其他人提供相应的担保这个实际上保理的过程还可以再引入担保人，所以这个交易是非常的这个复杂，甚至还可以引入由这个应收账款的债权人提供担保物权就抵押等再进行担保等方式。当然还要通过这审查这个应收账款债权人他的这个知性就诚信程度等等各方面来实现这样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里边呢也可以通过这个什么购买保险。
2: 购买保险，
0: 对，就是我的债权如果不能实现，然后都购买保险，甚至提高融资这个的利息等的方式分担风险等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都是有的。
1: 本期要点，保理合同作为一种近年来逐渐被大家熟知的合同，不同于借款合同，在保理业务中要看保理人是否提供融资、应收账款的管理或催收，以及对债务人付款进行担保等义务，构成其中两项以上义务即为保理合同。
2: 可持续更美好，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我是主持人程涵子。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云端观众，看看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来连线云端观众。
4: 各位老师好，商业保理和银行保理各自有何特点？他们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3: 首先呢，商业保理和银行保理，他们在风险控制的方式上以及力度上都是不同的。银行是可以上征信的，所以说银行的风险控制能力是更强的。那么商业保理呢，它没有这样的征信的权利和手段，它只能靠自己内部的风险的防控的机制，去实时的监控这个业务发展过程当中，如果说超出了一些它能承受的风险，那它会。

0: 及时收手，那是他们的风险控制能力是不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业务的侧重点以及客户，他目标客户群体是不同的。商业银行呢，因为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它会占用这个客户在银行的资信的额度，那么它也会要求相应的提供一些财产担保，所以说这些就筛选了它的客户只能是一些大型的企业、中型大型的企业比较正规的这种。那么对于中小微企业，它的融资需求呢，可能就更多的找到了商业保理机构。那么第三点呢，他们在灵活性和创新性上也是不同的，因为银行保理呢，它是制度上比较繁琐的，那么商业银行呢，它是一种完全的市场化的操作和运营，那么它就要深耕它的这个行业领域，要及时的做出政策上的一些调整，去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啊。那么他们二者呢，实际上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一种关系，我认为。
1: 嗯，好，谢谢。
2: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前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1: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2: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1: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3: 在国产大飞机
4: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5: 我国第三艘
6: 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7: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8: 新晋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12: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无边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1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4: 我是米夏。刘笑，我跟你讲啊，我都郁闷了一个星期了，今儿我可算是出了这口恶气了。
13: 敢问女侠，你又干了什么行侠仗义的事儿了？
14: 刘笑，你是不知道啊，现在有的人实在是太没底线了，公然在地铁上就吃韭菜盒子，我都观察了好几天了，天天吃，天天吃，你说把我给馋的啊，不是那个把我给熏的呀，我真受不了了，我就决定给他们点教训。
13: 你还能怎么教训人家？你肯定是把人家那韭菜盒子抢过来吃了呗。
14: 我才不是呢，我跟你说，我今天上地铁的时候我就带了一榴莲。
13: 你还真好意思说别人啊，你说你抱着一切开的榴莲上地铁，合着就是为了跟几个没底线的人斗气儿是吧？你这么干，你把你自己那底线给丢了，明白吗？
14: 真的吗？哎，我这可是都是为了大家好啊！你说我一上车，那几个吃盒子的全下去了。
13: 那其他人呢？
14: 其他人倒是没下车，他们就是跑到别的车厢里去了。
13: 我跟你说，保不齐明天就上头条了，知道吗？咱不能干这么没底线的事儿，好不好？
14: 刘笑， 你怎么老说我没底线呢？你有这闲工夫，你去教育教育别人去啊！你比如说那谁，就咱那个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吧，他可比我没底线多了。
13: 和和又干什么坏事呢？你赶紧跟我说，要真是他不对，我现在立马就批评他去。
14: 和和新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天天骑着在马路上嘚瑟。
13: 那这我知道，你别说他那小电动车吧，我还骑过一段呢，一点都不费油。
14: 你这不是废话吗？说了是电动自行车了。有一天，和和骑着那电动车上班呢，看见有人追着公交车跑，和和就追上去，冲人大喊一声：“加油！”
13: 这一点上，咱们编辑和和跟我一样样啊，是特别善良，喜欢鼓励别人，是吧？
14: 什么呀，就鼓励别人？和和紧接着又大喊一声：“师傅，快加油！别让这人给追上了！”你听听，你听听，你说他是不是够缺德的？
13: 不是，和和怎么能这么没底线呢？啊！你当我碰见他，你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这事儿。什么呀？这都是……
14: 哎呀，我跟你说，说完了和和，我仔细想想，身边这种没底线的人和事儿还真是不少。
13: 真的假的？哎呦，要这么说挺惨的耶。你天天都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啊？怎么这么不美好
14: 啊？哎呀，我给你讲讲你就知道了，绝对能给你打开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13: 哎，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好奇了，那你今儿就给我讲讲这关于底线的事儿呗。
14: 那我可就开始了啊，我就给你再讲一个和和的事儿，因为和和目前已经被我归类到最没底线的人了。昨天早上我碰见他，他还跟我吐槽呢。
5: 夏姐，你说现在的人是不是都管得都太宽了呢？
14: 哟，怎么了，呵呵啊？这谁又惹着你了？
5: 说我跟我女朋友在电话里吵架，关别人什么事？是不是？他又不是认识我女朋友，凭什么就骂我呀？啊，还让保安把我给赶走了。
14: 那呵呵，你在哪儿打电话跟女朋友吵架呀？
5: 这楼下电影院呢。
14: 刘笑，你听听，在电影院里打电话还吵架，和和这是不是有点没底线？
13: 是有点太过分了啊。反正我是干不出这类事儿。哎，对了，听你说他是跟女朋友吵架，咱这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什么时候有的女朋友，我怎么不知道？
14: 嗨，刚认识没几天，这不跟人又吵架了吗？让人给甩了。再说了，和和这么没底线的人，我遇上了也得把他给甩了。
13: 别说大话啊，你倒是得先遇上一个再说呀，你老这么单着，多让大伙儿替你着急呀，是吧？
14: 哎呀，实话跟各位说啊，我之所以单身这么久，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我的要求太高了。
13: 不是，你都有什么要求？
14: 第一条，他得看得上我。
13: 那要这么说，这要求确实有点高。
14: 哎呀，你别捣乱。第二条，我得看得上他。
13: 这条不难呐，你说说，你都喜欢什么样的呗？那万一大家伙认识合适的，都给你介绍介绍。
14: 我觉得吧，首先，这个人要讲卫生，不能像我之前那个男朋友似的，邋遢的都没个底线了。
13: 不是，怎么就算个邋遢的没底线了？这也太抽象了吧。要不你举个例子说明一下。
14: 就比如说吧，我这个男朋友吧，特别特别的懒，整天不洗衣服，脏衣服攒一堆放盆里，攒到最后那盆里都长出蘑菇了。
13: 这太夸张了吧，那他也总有没衣服可穿的时候呗。
14: 到最后实在是没得穿了，你猜怎么着，他把所有的脏衣服都泡在一大盆里，自己在旁边特深情地凝视着。
13: 哎，你看都挺忙的啊，要不这样吧，你们自己先洗个澡，我看看。
14: 大伙听听啊，这是不是邋遢的没个底线了？
13: 不是，这的确是有点邋遢的没底线啊。不过仔细想想，这样的人居然曾经是你男朋友，不是，你这挑人的眼光也够没底线的。

0: 直单身。
1: 不是，手掌太大了就得一辈子单身，这有什么科学根据？
0: 因为不是有首歌这么唱的吗？越长大越孤单。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刘向。
0: 我是米夏。刘向，你说咱刚才讲了那么多没底线的人和事儿，是不是给大伙儿传递的都是负能量啊？
1: 要不咱就来讲点有正能量的呗。
0: 嗯，那你就讲一个吧，省得别人都以为咱俩不认识好人呢。
1: 那怎么说话呢？我讲一个啊，我讲一咱们编辑郭子的事儿啊。郭子呀，那可一直都是一好人，为人特实的，也是我们的好后期啊。最近呢，我们这个好编辑郭子买车了，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啊。哎，郭子买的什么车呀？难不成是 Q7？
1: 哎，差不多吧。而那天郭子吧正在大街上推着他那辆 QQ 走呢。
0: 哎，等会儿，跟 Q7 差不多的就是 QQ 啊？哎，怎么还能推着走呢？
1: 是啊，当事人交警也纳闷。我说：“先生您好，请问您需要帮助吗？是车坏了还是没油了？”
0: 你看咱交警同志多热心呢。
1: 当时我们的编辑郭子非常忠厚老实的摆了摆手说道：“
2: 都不是，警察叔叔，我这才刚发现，今天我出门忘带驾照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在咱们编辑郭的身上，是不是冰冷邦浪的，经常就能往外蹦着正能量啊？
3: 刘翔，这就是你说的有底线啊，正能量啊，我怎么听着一点都不励志呢？
2: 那你想听什么呀？
3: 你就没有一个好玩一点的吗？就是听着让我觉得挺新鲜的那种。
2: 我想想啊，哎对，咱们楼上新来了一同事，你见过没有？
3: 我见过呀，估计咱们全单位的都见过了。那打扮的简直就是超出了我的底线。
2: 你说这话是不是嫉妒人家比你有魅力啊？
3: 我嫉妒他？我跟你讲啊，那天他跟我说了都是话，我差点没晕过去。
2: 都说什么了？有这么吓人吗？
3: 他当时是这么说的：
4: 我还是喜欢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他们都管我叫丫头，听起来特别亲切。
3: 哎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丫头这词儿吧，听起来总比直接叫他娘娘腔好听多了。
2: 不是，我记得那新来那小伙子叫什么名字来着？叫 Peter 是吧？他还起外国名，你要我说，他的确打扮的有点超女性化哈、啊，尤其是还特别爱撒娇，都快赶上咱们编辑小莹莹了。
3: 刘笑，你这么说可有人不乐意啊？
4: 米夏姐，可不可以把你桌上的笔借我用一下呢？谢谢啊，爱你。
3: 我说 Peter 啊，你用不着跟我这么客气，你整得我怪别扭的。
4: 应该的嘛，米夏姐，你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了。
3: 哎呀，我说 Peter 啊，你说你撒娇这劲儿，你都快赶上小莹莹了，跟她一模一样。
4: 什么？你就说你们那边小莹莹是吗？我有她那么粗鲁吗？我有她那么蛮横吗？要知道我这个人是有底线的哦。
2: 什么？小莹莹在她眼里是粗鲁的人，这也忒匪夷所思了吧？
3: 又想我得跟你解释一下，这也赖小莹莹，他跟何何认识这么久了，他确实有点守不住底线了。
2: 是什么情况？咱节目俩编辑都疯了。
3: 我是说小莹莹这个嘴呀、啊、他开始有点欠了。咱单位不是有个健身房吗？没事呢我们就去活动活动。
2: 这我知道，我经常看你跟小莹莹在那抢跑步机
3: 啊。那隔壁部门不是有一同事吗？哎呦，那瘦的一身全是排骨，他也特爱健身。有一天呢，我们聊天的时候，有人就说他：“
4: 我说你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你每天跑到这里健身，你健什么身啊？”
3: 这时候，咱那编辑小莹莹插嘴了：“
4: 哼，那要是健身没有肉的话，那到健身房来，只能是健骨头了呗。”
2: 嘴是有点欠是吧？女孩子说话忒刻薄了，你自己留点底线不行是吧？
3: 谁说不是呢？不过我觉得吧，这一定又是小莹莹的傻萌属性驱使她这么干的，
2: 这点倒是很。

0: 值得怀疑哈。要我说，这小莹这家伙吧，有的时候傻萌起来，那确实是没边没眼的。
1: 是啊，我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俩是同班。有一天呢，上高数课，老师就指着小莹莹说：“
2: 来，这位戴眼镜的女同学啊，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1: 你猜怎么着？小莹莹就那么特别淡定地坐着，然后她就把眼镜给摘了。不过话说回来，这小莹莹呢也吃过她这脾气的亏。刘晓，你知道不知道小莹的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呢？
0: 我听说好像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
1: 对呀，互联网公司你还不知道，那工作多忙啊，小莹老得加班。有一回啊，忙了一通宵
0: 啊，动不动就通宵通宵的折腾。要照这么看，那咱们单位对咱们还挺不错的哈。
1: 小莹当时就合计，这加了一宿班总得有点加班费吧，然后呢他就找老板说这事儿。
0: 那老板到底给了多少加班费啊？
1: 没成想他这老板一拍桌子：
2: 你昨天下班没打卡，今天上班也没打卡，这得扣你两天的工资，你懂吗？
0: 不是，这是什么老板啊，吸血鬼啊，加班扣工资，做人不能这样吧。
1: 是啊，刘翔，我跟你说，咱俩以后谁当了老板可不能这么压榨员工。
0: 你要这么说起来，这做人没底线的，我要想到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了。就是他啊，让我重新认识了所谓没底线这仨字。
1: 我所知道的没底线的故事也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和和的。
0: 我跟你说啊，就咱那编辑和和，他小时候吧特别调皮捣蛋，就有一回被老师赶回家去了。
2: 妈，老师不让我上学，让我退学。
1: 啊，为什么呀孩子？
2: 因为我上课睡觉。
1: 上课睡觉怎么啦？谁上课没睡过觉啊？妈上课的时候老睡觉呢。
2: 妈，那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喜欢裸睡呢？
1: 不是，这也太调皮了吧，上课的时候裸睡，这也忒没底线了。不过和和现在好像也没多大出息。
0: 这话怎么讲？
1: 上个月嘛，和和在小区里啊捡了一部手机，打开一看，机主已经把电话卡给挂失了。
0: 哟，那可怎么办
1: 啊？为了找到手机的主人，和和是挨家挨户的走啊，终于找到一家能自动连上 WiFi 的了。
0: 太聪明了，我跟你说，就咱这编辑和和这方面的这主意那都是绝了去了。
1: 然后和和就天天拿着这手机在人家窗根底下蹭 WiFi。
0: 你这么说，谁跟咱编辑和和做朋友，那真是他人生的一大败笔，
1: 是吧？刘湘，你这是要跟和和绝交的节奏呗？
0: 跟这种没底线的人做朋友，简直就是突破了我刘湘的底线啊！我坚决不能再忍下去了。
1: 那怎么着啊？你打算暴揍他一顿啊？
0: 打能管什么用啊？我那是准备好好的教育教育他有关做人的道理。
1: 行，刘湘，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至于和和能不能重拾做人的底线，就靠你了。
0: 包兄弟身上啊，大伙儿以观后效，就从本期开始，我就让和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我
1: 行嘞，咱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0: 今儿就先到这，下了节目我就跟和和交心去。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下刘潇，感谢各位收听。哎呀。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

0: 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4:00。
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2513淮市高速往淮安方向宿迁西附近，以及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路段，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大海来自张雨生。听张雨生唱大海，就像是在欣赏一场震撼人心的音乐盛宴。他的声音既有大海的磅礴气势，又有细腻的情感流露，收放自如，游刃有余。他用歌声塑造出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大海形象，让我们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了大海的喜怒无常和深邃神秘。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飞到新城市，来自孙萌。

孙萌，飞到新城市。人生没有不可跨越的坎，就像歌中描绘的旅程，告别错的才能遇见对的，离开熟悉的才能拥抱更辽阔的世界。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陈奕迅，谢谢侬。

0: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1: 谁有什么来赶住呢？
2: 那么。

姐妹，来自张惠妹。我们这一生会遇见无数同行之人，可唯有血脉相依的姐妹兄弟见过你山野间肆意的模样，懂得你藏在心底的柔软。时光匆匆流转，身边人来人往，那些一同长大彼此撑腰的手足情谊，永远是喧嚣世界里

最踏实的底气。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500 miles 离家500里，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500 miles 离家500里，来自 The Brothers Four。 有人说民谣永远不够时髦，但永远不会过时，这句话在 500 miles 这首歌里体现得特别真切。四兄弟合唱团的版本尤其让人难忘，和声温柔又有力量，听着就像老友坐在身边安安静静听你说心事，再烦躁的情绪好像都能被这舒缓悠长的旋律慢慢抚平。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思路来自梁静茹。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佳话传为我们的佳话。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张学友，红色。红色象征着激情、热烈，同时也暗示着危险与不安。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人们在真爱与欲望之间不断拉扯。张学友用他极具张力的摇滚唱腔，将这种复杂的情感层次一一展现。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突然想起你，萧亚轩。这是一首很有层次的回忆曲，歌词是对爱情的苦苦追问，而带感的旋律反而衬出一种别样的悲伤氛围。这首歌曲是很多人的心头爱，多年之后再次听起，眼前依然能闪烁起自己的青春痛楚。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五月天《突然好想你》。

喜欢你，来自陈洁仪。新加坡音乐人梁文福的创作，旋律像春日暖阳般治愈，歌词满是生活化的小浪漫。陈洁仪把热恋中满心是你的欢喜和甜蜜细腻演绎的恰到好处，也成为无数人告白时的专属 BGM。 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工体北来自

工体北，来自林雨中。这首歌写出来一种难得的松弛感。生活之中，我们习惯被目标驱动，去哪里，做什么，要收获什么，事事都要有规划。但在工体北的夜晚，一切计划都可以暂时搁置，不必寻找特定风景，不必奔赴既定的终点，只是随心闲逛。快乐不是来自抵达某个地方，而是来自沉浸当下，接纳眼前扑面而来的热闹。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Bring it all back, 找回自己，来自 S Club 7.

0: 大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亲理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 徐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从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主要的缓行路段还是在 G2513 淮徐高速宿迁段往淮安方向宿迁西附近，以及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都是受到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不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几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万事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

天我彼此互换借还，真正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尴尬，那是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眉毛眼神慢慢转淡，记忆可能随着年龄逐渐凋零衰老，但结婚上永远刻着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6: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7: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8: 鹏城燕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在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

0: 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买吉利银河导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不必，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6: 金银资金转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贷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施工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由于车流量大，车多缓行，请大家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假青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探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0: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哎，有行人，停一下。
3: 妈妈，车车停了。
4: 那快谢谢阿姨吧。
3: 谢谢阿姨。
5: 谢谢啊。
6: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7: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8: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25，18151880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到阴，夜里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到东南风3级左右。

0: 明天最低气温1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6: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5: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6: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5: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6: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5: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儿。地址原朱家村酒店8588-7788。
7: 假期羊肉串招人了，服务员、传菜员、上炭员，下午3点到凌晨1点，6店就近安排，具体岗位店内详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鹏城院子开业献礼，合家小聚，喜宴家宴随心选，正宗徐州味。地址圆珠家村酒店，858877888。
3: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

0: 警惕。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以前啊，最怕爷爷一个人在家，一个电话打不通，全家都心慌。但现在就不一样了，爷爷，看我给您带的新装备。
1: 哟，又是什么好东西啊？之前你给我买的那个智能手表，老丈他们呀都说好。
0: 上次您半夜起床不是差点摔着吗？有了这个就不用担心了。我给你演示一下啊，小亮，开客厅灯。
1: 哎，还真亮了。
0: 对呀，以后啊，您要是想开灯或者关灯，只要喊一声就行了。哎，对了，还有这个，我给您装上。
1: 哎，按钮是干嘛的呀？
0: 这个呀叫一键呼叫，你要是遇到什么紧急情况，一按这个红色按钮，我手机就会收到提醒。哎，我知道。
2: 让每一声呼唤都有温暖的回响，智慧养老，为爱保驾护航。
3: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4: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3: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4: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8: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9: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明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至晋江之间受到施工影响，现场车都换新，请大家。

0: 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

周迅、大齐。当时刘若英给周迅介绍了一位造型师，名叫李大齐，之后两人坠入了爱河。周迅还为男友写了一首歌，就叫大齐。他喜欢穿白衬衫，固执就是浪漫，他说话很慢，笑声就占了魅力的一半。尽管现在两人都已经各有归宿，但通过歌词我们依然能看出那时的深情和眷恋。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爱的初体验来自张

这首歌是张震岳走红初体验的神曲，张震岳唱着这种玩世不恭却又无比打动人心的旋律，记录了 Bad Boy 的一天又一天，也赢得了大批和他一样男生的共鸣。爱的初体验来自张震岳，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啦，经典歌曲大放送，许慧欣《威尼斯迷路》。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0: 这样也好，来自任贤齐。这是一首标准的90年代情歌，秉承了心太软和很受伤的悲伤情歌路线，完美的映衬出忧伤美丽的旋律线和小齐让人肝肠寸断的演绎。这样也好，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传递出了一种怎样的无奈和伤感。爱的路上并不是每个人都甜甜蜜蜜。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粉红色的心情来自郭凌霞，黑棒。
1: 哎呀，我色太过对你落要 Baby girl We just want to let you know There's something you know about love It's like that Check it out yo 你能无法抵抗总是会让受伤让你时间减少慢慢成长所以说没有把握很难捕捉一切什么还是

天徐州是主场还是客场？今天我们是客场，今天我们是在无锡宜兴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啊。好，然后还有什么问题？有朋友问，无锡的天气，大家看，我现在穿这个短袖是完全不冷的。然后现场我们能看到，基本上所有的徐州球迷都是穿短袖的。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到现场，可以带一个薄外套备着。整体的气温是比徐州，因为更靠南一些嘛，是比徐州要更暖和一点的。嗯。然后没下雨吗？完全没有下雨，完全没有下雨。徐州不大，创造神话。对，我们相信今天晚上大家一定要相信有奇迹的发生。我觉得这就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足球是一个圆的，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啊。我们可以把什么，把数字四打在评论区好不好？大家打四，希望徐州队今天真的能创造奇迹，进四个球啊。有朋友问，有朋友说我是无锡人，徐州是我的第二故乡，该给谁加油？两边都加油啊，两边都加油。因为虽然说我们今天在这个赛场上我们是竞技体育的交锋，但同样其实也是情谊的交流。因为今天据我了解，无锡也准备了非常精彩的暖场节目和中场节目要带给大家。那么一会儿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蹲到舞蹈演员们彩排，我们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主场在哪。今天的主场是在无锡，在无锡的宜兴市体育中心。啊，有朋友说靶子肉加油，对，也算是给无锡的朋友

介绍一下我们徐州的美食了。哦，不知道现在在评论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外地的朋友？如果有外地的朋友，大家可以扣个小一，让安彤看一下，让我们直播间的徐州朋友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徐州的美食，好不好？好，看到大家都打了四了啊！希望我们今天真的是能够创造奇迹。看看我们的战友，好，来，世强老师来看一下我们的战友，穿着黄色队服的战友已经在陆续的进场了。刚刚我们远远听到他们在南门的呐喊声、口号的声音，应该就是他们。能看到大家其实还是非常热情的啊。虽然说这场比赛我们很有压力，但是能看到每一位徐州球迷的这个精气神儿，大家也都是早早的到了现场。像我们今天是坐早上10点多的高铁来的无锡，我们在高铁上就已经遇到过好几个徐州的球迷了，大家也都是非常非常的积极的过来的。对，我们把镜头给到他们，就是我们场子也是逐渐的在火热起来了。好，那我们第一轮的抽奖已经开奖了。第一轮抽奖已经开奖了，不知道有没有抽到礼物的朋友们在直播间可以给安彤反馈一下有没有抽到礼物。那没有抽到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马上就会进行今天的第二轮抽奖。哇，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是非常的热情的啊。对，无论输赢放开 K， 就是真的是放开了踢，踢出我们的格局来。今天这场比赛，对，我看到有很多朋友这个加油口号很特别啊，有把 Zero 加油、落魔加油，还有什么加油，大家可以打在评论区，用我们徐州的美食加上加油这两个字打在评论区，也可以用我们徐州的景点，比如说户部山加油、西马台加油，打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边给徐州喊加油，一边能够给我们的这个外地的朋友去安利一下我们徐州的美食和美景。我们看到已经有徐州球迷在给我们打招呼了。好，我们此时此刻今天的第二轮抽奖已经开始了。第二轮抽奖是云龙山华道飞驰画中游，第二轮给大家准备的是书签摆件加云龙山华道的门票，一共也是5份。我们也给大家演示一下，看看能不能看得清啊，演示一下我们第二轮抽奖的一个规则。这是我们徐州广电的直播间的画面，点击我们的左上角的蓝色礼品袋，发表评论后参与，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第二轮抽奖当中。第二轮是我们的文旅书签摆件加上云龙山华道的门票，有5份，大家赶快积极的参与进来，也欢迎在直播间的球迷朋友们给我们点点赞，然后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把我们的好礼带回家。那此时此刻，哇，我站在这里就觉得我身边的声音是越来越热闹的，大家能看到我们徐州的球迷进场的人数越来越多，而且此时此刻我们灯光已经打开了，因为现在天这个白天也是越来越短了嘛，灯光打开的也能感觉到更早一些，能看到宜兴的这个体育场的灯光还是非常亮、非常清晰的，照的整个场馆啊，再加上它这个五彩缤纷的座位的配色，让人觉得非常的清新、非常的欢乐。这种多巴胺的配色也让我们的身体分泌出了很多的多巴胺，很快乐。也相信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一定是酣畅淋漓、破釜沉舟的一场比赛。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无锡给我们准备的礼物啊。在我们的每一个座位上呢，都有一个这样的粉色的礼品袋，那这个粉色呢也是无锡的队服的颜色，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有什么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包吃的，这个应该是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宜兴的特产啊，葱油酥饼。然后非常贴心的是什么呢，就怕大家看球的时候爱吃个酥饼啊把手弄脏，哎，给大家配了一个湿纸巾，然后呢吃完之后怕你噎着，然后还很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袋苹果汁，就是很贴心啊，有吃的有喝的还有擦手的。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像这个是宜兴的旅游全景图，那也欢迎来到宜兴的徐州的朋友们也可以这两天在宜兴玩一玩。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每一场基本上都有的可以吹气的加油棒。今天能看到无锡还是非常有诚意的，给我们准备的礼物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把它放回到座位上，每一个座位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礼物。那此时此刻场内的音乐就已经响起了，你可以把镜头对准场内，大家感受一下。

0: 油，落寞嗓子加油。是的，哎呀，我看到这个朋友叫斗转星移，他说徐州今天晚上必须拼了。你说的太对了，徐州今天真的是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对，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会儿大家即将看到的暖场节目吧。首先，暖场节目的名字呢叫聚势成风，势不可挡，有300名演员，然后集合了像摇滚啊、古镇啊、群舞啊、啦啦操、战旗表演于一体的一个暖场节目，所以他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排练演出，向徐州队致以最诚挚的欢迎。那中场节目的名字呢叫做桃花朵朵开，我们也很期待今天能看到的精彩的演出。那其实大家从我们的镜头也可以看到啊，场内的气氛是越来越热烈的，那么上座率也是越来越高的，能看到在我们面前徐州队的战旗已经摇起来了。哎，大家看现在在我们身后也是一家四口来看苏超的，我们来看看是一家人来看苏超的，我们是徐州电视台的，给来面对着我们的镜头给大家给我们徐州队喊个加油好不好？
1: 徐州队必胜！
0: 徐州队必胜！有什么想对我们徐州队说的话，给他们加油鼓劲儿一下。来，对着我们镜头，对着我们的镜头。对，
1: 我一天天。
0: 是第一次来苏超的现场吗？
1: 第二次
0: 的。对，真的是，我们今天晚上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好不好？我们一起对着我们的镜头，因为我们的连线也马上就结束了。请两位宝贝对着镜头，我说321，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做好准备，拿出气势来，好不好？来，3、2、1，
2: 徐州加油！
0: 徐州必胜！
1: 徐州必胜！
0: 徐州必胜！好，我们继续把镜头给到我们的徐州球迷们啊，人是越来越多了，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也相信，这个现在的气氛也会越来越火热。那么安童呢，现在在我们的无锡中心给大家带。就是这样，我们再继续把镜头给到场上，我们一会儿下次连线再见。
3: 怎么样，帅不帅？
4: 我是球爸爸。
5: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鹏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4: 长出了新芽芽啦！
5: 炭火烤了2000年，
4: 烟火串起人世间。
5: 鹏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4: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6: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3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7: 城市核心资源环伺，繁华与自然兼得。容积率约1.2，主城纯低密住区，仅154席，190到295平藏品院墅，143到174平数级洋房，全新4代住宅理念，尊享空间体验。中山路上主城低密院墅，天喜辰苑，带院别墅，数置洋房，万科物业全周期品质服务。
8: 天喜辰苑为苏超亮牌，为徐州队加油！

固鹏程，山水共生，徐州能量蓄满，只待苏超赛场滚烫绽放。2026苏超十三城逐峰复赛，站上云龙山观景台远眺，徐州人绵延千年的豪情从古战场奔涌到绿茵场。全球首条山地自步滑道，所有的等待只为这一瞬的飞机。

0: 赤诚赴赛场，以飞驰赴热爱，全力以赴，不负相逢。
1: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能不爱足球啊？
0: 两汉文化探徐州，苏超进球最风流。
2: 袁鹏主帅乘风破浪，苏超联赛无锡最亮。

0: 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徐州队客场对阵无锡队第二回合的比赛了啊！因为刚刚有小伙伴说，上一局不是踢完了吗？
1: 这是第二回合，
0: 对对对，今天是第二回合的比赛了，各位小伙伴，这里是苏龙卡苏超，我是你们的征文看球搭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
1: 今天是11号啊，这是哈。
0: 11号啊，好奇怪哦。
1: 11号怎么就奇怪了呢？
0: 我怎么感觉我丢失了一段记忆？哦，
1: 你不会是正好丢失了10月3号19:40到9:45左右的这段记忆吧？这个？
0: 好像还真是。
1: 你可拉倒吧，这是哈。这一开场搁这演着偶像剧了，还整上失忆了啊！哎
0: 呀，就是不太想面对上一场的失利嘛。
1: 说实话，我回首那场比赛，那确实挺残酷的。
0: 不过输赢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对不对？哎，
1: 因为竞技体育它就是这样，朋友们。
0: 没事儿，不就是被南京、镇江、扬州他们又拍段子笑话一下咱们吗？
1: 就他们啊，笑话咱们。他们不都让高铁带走了吗？这是。
0: 我觉得本来苏超就是氛围挺欢乐的，而且快乐点都是在咱们这些倒霉蛋身上。
1: 谁呀？
0: 干嘛要逮一下呀？因为上一届常州啊，一直被叫13妹，对不对？而且今年刚开始，镇江是一直垫底的。跨赛季15连败，然后是连港，接过了到第一的位置，然后就是南哥被外行直接拖出了8强。完了这些小倒霉蛋先走了，然后就……
1: 你等会儿哈，我得打住你。你别说完那些倒霉蛋，别往我们身上引。
0: 我们
1: 是一时的实力，一切皆有可能发生，而且说不定这场呢。我们就有可能小宇宙爆发了呢，
0: 没错，
1: 是吧？
0: 这场咱们要不然干票大的吧？
1: 哼，干多大的呢？
0: 要不然咱干票中不溜的吧？
1: 你怎么又干上中不溜了？这是
0: 我不太敢说呀。
1: 你大胆点啊！你赛前放狠话，他又不犯法，是不是啊？
0: 要不咱干票一般话的吧？
1: 怎么样干票一般话的？
0: 我们要收音视频前的小伙伴跟我们一起来说说好不好？视频前小伙伴，咱们一起今天干票大的，还是干票中不溜的，还是干票一般话的，还是干票多大宇宙无敌超级大的？你们在留言板里给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
1: 对，那各位朋友们来给我们来支招，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到底该怎么踢？到底踢大的？踢小的还是踢中不溜的？
0: 孙法明说今天几点开踢，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的事还是17:40开始。今天之前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一个非常精彩的前瞻。还有朋友说，牛婷婷说咱就干票大的，
1: 干票大的。
0: 还有朋友说踢平，我觉得踢平就行。
1: 对，
0: 不忘出去走走走，干票大的去。
1: 干票大的拒绝相在说今天晚上的阵型看来是已经定下来了。
0: 怎么说？
1: 00011。
0: 00011是什么？就在门口，就在就
1: 啊，11个人说白了，对，那今天晚上
0: 全在门口，
1: 做好防守端的意思啊，这是
0: 对。而且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艾丽今天也不是守门员了，今天艾丽是前锋，
1: 艾丽是前锋，
0: 我们门口不留人啊。
1: 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呢，必须是有一个精气神要打出来，这是啊。
0: 是的，柳儿也说大的大的大的，好吧。那本次直播呢，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运营的云龙山索道滑道呢，它旁边就是我们非常漂亮的云龙湖，东边呢旁边是我们的云龙山，连接着云龙湖景区和彭祖园，是区域立体交通的一个核心纽带了。
1: 对，云龙山的索道呢，全长是1200米，这个垂直高度达到了88米，太惊人了哈，相当于30层楼高的高度。网友们说，
0: 不是你这话说的好像他在讽刺，相当于高88米。
1: 因为我这两天正好带朋友一起去爬云龙山啊，然后他问我有多高，我说呢，咱云龙山设计的非常的合理，
0: 是啊，
1: 你稍微有那么一点喘气，已经到山顶了。哎，
0: 谁说的呀？我前两天去了，我也去拍摄了。然后我觉得走路还蛮辛苦的样子。
1: 对对，你有天节目不在，我做了一期节目，我问朋友们说这云龙山有多高，他说你在云龙山山底下买根烤肠，别吃到山顶。刚好热火其实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家门口的云龙山是我们从小爬到大的山哈。
0: 对，
1: 在这个高度上俯瞰云龙湖的美景的话，
0: 非常漂亮，
1: 整个湖面像一个碧玉嵌在群山之间，和地面看上是完全两种震撼的效果哈。
0: 同时呢，你看啊，说到往下看，湖面上全部都是我们的游船，现在正在给大家抽奖的就是来自于我们云龙湖的游船。给大家一个是数千百件，一个是云龙湖的游船船票啊。
1: 对，那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天喜晨苑的协办支持。 址。千禧城院位于城中心中山路上带院子的四代别墅和洋房，143平的这个清水样板实景呢，恭迎品鉴。
0: 同时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院三级甲等口腔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哎，有很多朋友继续在为徐州队加油啊！徐州队是最棒的，徐州队必胜啊！有些朋友说今天晚上必须要干一票大的啊！
0: 甚至有朋友说我们今天就想看点球大战，就觉得今天起码我们要踢到3-0，
1: 看到
0: 惊心动魄，然后就可以去点球啊！
1: 因为足球确实是圆的啊，从这个这上一周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确实感觉比赛挺残酷的。
0: 是的。
1: 但这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目前没有发生，它就是未知啊，朋友们。
0: 我们一直都和大家一样，非常非常的期待啊。
1: 那你们觉得今天晚上，如果说你是教练的话，你会怎么排兵布阵？你会怎么踢这场球？
0: 还有朋友说了，他说我来掐指一算，
1: 好，
0: 我觉得今天徐老大今天晚上会绝处逢生。
1: 绝处逢生，
0: 嗯，
1: 哦，老话说得好，否极泰来嘛。
0: 对，
1: 啊，
0: 我们不能光否啊，
1: 啊，
0: 我们也得泰来呀。
1: 对对对对，泰来就是太湖，对，这湖到太湖来，
0: 到太湖来了
1: 啊，
0: 否极了去太湖来了，
1: 到太湖来了啊，来，今天晚上您在哪里？您。今天晚上准备怎么踢这个球？
0: 是的，
1: 有朋友说这个不忘初心，说咱徐州今晚要不就别要守门了，全前锋好好踢吧，这是啊。
0: 我怎么觉得今天我们都在后卫更好呢？就是全部在门口，11排排在门口。
1: 我觉得该防也得防呢，朋友们啊，该有前锋的也得有前锋。
0: 我们有踢的，就是让他们都不说艾丽都不要去守门了，都是前锋。
1: 啊、要是今天晚上你会在场上的话，怎么排兵布阵也很重要啊。
0: 哎，
1: 菲菲说徐州的在上半区感觉个个都不好惹。
0: 是的呀。
1: 是吧、啊？这徐州一开门呢，发现上半区坐着的是去年的第一，第二和第四名。
0: 第一、第二，去年第三呢？
1: 去年第三，今年变成第九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
1: 别人搁家等消息等了嘛，对吧？虽然说这个局面目前来看，朋友们，那实话实讲，那确实很凶险。但我觉得徐州队还是可以创造奇迹出来的。
0: 是的，如果我们杀出了重围，这含金量可就太高了，对不对，小伙伴们？
1: 这含金量太高了。
0: 是，还有龙的传人说无锡要踢我们5-0。
1: 哦。
0: 还有说今天艾丽要当前锋的话，能进4个球呗。
1: 对对对对。
0: 还有这个说我们要靠排兵布阵，是不是存在了代差？都得靠排兵布阵啊，朋友们啊。
1: Frisca说老徐今天晚上呢，我觉得一定要抓好的就是防守。因为我们从心态上讲呢，我们要放平一个心态，就是我们已经这样，对吗？那接下来那我们
0: 我们已经哪样？
1: 我们上场输了嘛，3-0输了嘛。输了以后，其实我觉得啊，人一旦输了以后，有种心理是什么呢？就把包袱反而给放下了。哎，我其他的不考虑了，输赢不是很重要，那接下来就是全力以赴的做好脚下的事儿，真是。
0: 是，那你说是不是要向学员彼此安好，说球到门口就射门，管他进球不进球，
1: 一定要抓住这个进球的机会，是不是啊？以前老话说得好，说叫山高万仞只登一步，对吧？
0: 是，就看你眼前那一步就行了，把眼前那一步走好。
1: 咱想的是赢球，但是对于球员而言呢，是踢好每一脚球啊，接好每一脚球，传好每一脚球，把球传出去，把球。给他弄进去，是不是、啊？
0: 你看有的朋友，你看他虽然说，他说反正最后一场放开打，谁不一定来啊？
1: 不一定，
0: 可不一定今天是最后一场球啊！
1: 咱说好了，就是那个赛前放狠话又不犯法，朋友们。
0: 对，
1: 大法放啊！现在就是啊。啊，
0: 是，还有朋友说，徐州队加油，希望有奇迹的出现，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足球是圆的，一切皆有可能，遇强则强，愈战愈勇，争取胜利，徐州创造奇迹。
1: 哎，列席说，咱是不是得想想到明年这段空档期的话，咱是不是可以搞一个县级联赛了？就是说，假如咱们到明年苏超开赛之前。咱县级比赛都得该踢一踢了谢谢朋友们给我们的提议。
0: 那平时咱本来县级联赛就是
1: 也有一些
0: 也有
1: 交流哈、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啊。来，那今天晚上有朋友问到徐州的主力回来了吗？
0: 哪些人是你传说中的主力啊？我就觉得咱徐州全明星呢。
1: 对对对对，今天晚上主力咱们待会儿呢，主要是看这个确切的首发阵容，因为现在网上呢有各种各样的消息，谁来了，谁没来啊？
0: 是，
1: 咱们待会儿看那个主力有没有回来哈。但是呢，主力来没来不知道，反正艾丽在，反正
0: 艾丽在，我们心里就比较踏实一点。
1: 就踏实啊！
0: 遇见博物馆啊，现在正在抽的是遇见博物馆的门票啊，各位小伙伴左上角的福袋，但凡有的话就不要跟我们客气，
1: 对，
0: 抓紧时间点进去啊
1: 点进去以后呢，而且非常的方便，因为它会自动的输入这个抢礼物的这个口令啊。 而且呢，您中奖以后呢，直接填写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包括地址，这样的东西呢，会直接邮寄到您的家里面，很方便。
0: 对，都不需要你们过来领了。
1: 对对对对对啊！
0: 哎呀，还有小团员说的是，这是谁发明的主场双回合呀？
1: 主客场双回合是吧？
0: 我是镇江的，哎，我老心疼老徐哥了。
1: 说实话，没想到哈，因为咱上场输了，
0: 对，
1: 咱成了这首回合的这什么受害者了，
0: 双回合
1: 是不是啊？
0: 首位受害者啊，
1: 对呀，
0: 也是唯一一个受害者，
1: 是吧？虽然说很难，目前局面上，咱就是咱关起门来，咱自己讲的话很难。
0: 是，
1: 但是朋友们，你得想一想，咱徐州啊，还有一个客场不败的战绩呢。
0: 没错，
1: 是不是？
0: 这场也未必不能创造奇迹呀。
1: 对呀，老话说嘛，足球是圆的，所以一切是皆有可能。
0: 这话在我们这一个战绩说了好多遍了。
1: 对的，哎，万一有这个可能性呢，对不对？
0: 还有白羊说，今年无锡真的挺厉害的，挺优秀的，挺欣赏无锡的。我们也是，无锡今年有几个明星球员，我们觉得真的很好，也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一个足球比赛嘛。
1: 温馨说，希望今天晚上呢，能够拼出徐州队的血性，别留情就可以哈。我觉得你看，其实大家看了，就是从去年咱们苏超火了以后呢，关注城市足球以后啊，大家反而更加关注的就是我们的精气神能不能打出来。
0: 是的，哎，其实大家就是只要徐州队把精气神打出来，一切皆有可能啊，对不对？
1: 不忘初心说，一支穿云箭，放开手去干。以前说这个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啊。行啊，今天晚上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就是为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了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吧。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2: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5: 城市核心资源环伺，繁华与自然兼得，容积率约1.2，组成纯低密住区，仅154席，190到295平藏品院墅，143到174平数级洋房，全新4代住宅理念，尊享空间体验。
6: 苏超激战不停歇，护牙战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7: 我没事。
8: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6: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替补。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缺牙修复选种植，4大优势超能打，专为牙外伤缺牙量身适配，扎根稳，钛金属人工牙根植入牙槽骨，像天然牙根一样牢牢结合，稳固不放，堪比球场解位防线，不伤友，不用磨旁边健康龄牙，独立上岗，不拖累原生牙，守护口腔全员健康。战力强，咀嚼效率直逼天然牙，啃咬咀嚼全在线，示范香，状态满，重返赛场无压力。超仿真全瓷牙冠量身定制，颜色形态和真牙一模一样，美观自然，笑起来毫无破绽。护牙有全程，急救抢时间，种植修缺损，苏超精彩不停，口腔健康在线。彭小牙在徐州，用种植牙为你的口腔战力守门，为徐州队喝彩。
9: 徐州队加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徐州客场对阵无锡队第二回合比赛的特别节目斯隆凯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大字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运营的云龙山索滑道呢，西边就是临着我们的云龙湖，东边依着我们的云龙山，链接着是云龙湖景区与彭祖园，是区域立体交通的核心纽带。
1: 那云龙山的这个磁悬浮索道呢，全长是2000米，采用的是上下双轨闭环运行的模式啊，搭载的是中低速的这个磁悬浮悬轨技术。
0: 我上次去了，我的小心脏差点都掉在了我的嗓子眼里。
1: 很刺激啊，而且配备了双人的观光滑车设计，兼顾的是视野和结伴游玩的需求啊。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的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天喜城院的协办支持，天喜城院位于城中心中山路上带院子的四代别墅和洋房，143平的清水样板实景恭迎品鉴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而且很多朋友也说了，哎呦，今天晚上还有抽奖嘞！哎，那可不是今天晚上，那是回回都有抽奖。
0: 您要是今天刚刚才就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四舍五入，你已经失去了1亿了。哎，
1: 对，这一个亿都是少说的，
0: 错过了1亿了。哎，还有朋友说徐州今天要加油背水一战了啊。破釜沉舟，不留遗憾啊！
1: 那谢谢朋友们今天晚上为徐州队来加油助威，我觉得大家的心里面的这种想法，都会通过我们这个视频传达到我们的球员那边。
0: 对，还有韩寒依依说刚刚抽中了一个啊，
1: 抽中了一个。
0: 你看你把这个好消息也分享出来，我们大家也沾沾这个福气，沾沾这个喜气啊。
1: 对啊，还有朋友说不能放到10个名额吗？您说的是中奖啊，还是
0: 对呀、
1: 还是我们的球员啊？
0: 现在给大家来送出的是来自于我们天喜城院的一个奖品啊。天喜城院这次给大家是一个品牌的数据线，3合1的，说质量特别好，来自贝斯的一个数据线
1: 啊。对，那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把我们的直播呢也多多的分享出去啊。今天晚上呢，不仅自己可以中奖，也可以让身边的家人跟着我们一起有机会来中奖，好不好？
0: 没错啊，有这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直播间里留言，让徐州队加油。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一下了。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下我们的评球嘉宾，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公共教育学院副院长毕思明毕院长。这一个赛季了，欢迎。
1: 对，就是因为我们每回呢把毕院长请回来以后呢，都会给我们做这个专业的分析哈。
0: 是，
1: 对，上一场回去这个毕院长是什么样的心情跟感受呢？
0: 反正我们在说拜拜的时候，毕院长就哎。
2: 我觉得一个整个正好是十一假期吧，
0: 对，
2: 一个十一假期应该说都在思考，没出去也没出去玩，
0: 没有心情啊。
2: 对，也觉得因为，但是也服气。
0: 也不是，
2: 对，也我们觉得确实是，输球的话呢，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我们说了，我们徐州是第8名的进入的淘汰赛，那么你第8打第1，肯定的是我们确实要承认我们在实力上和无锡队确实有一定差距的。
0: 对，
2: 然后呢，我个人其实也就是觉得，就是徐州队整体的队员其实在场上表现，其实我个人是很满意的，我觉得也拼搏出徐州的精神。唯一可能比较遗憾的就是我们丢在了这个定位球上，那个丁人不仅后卫呢犯了，应该说是犯了，正好犯个错误被他们抓到了，而且呢，这本来呢，这个应该是赛前的话，当时我也在预计，就是说，如果我们徐州队想打破无锡队的这个球门的话，其实我们也要抓的是定位球，结果没想到被
0: 对方听见了，
2: 对，就觉得这一点吧有点可惜，
0: 对，行吧。
1: 今天呢，我们其实就像毕院长说的啊，他回家以后也开始闭门思过了几天。
0: 哎，为什么呢？
1: 到底是怎么赢的，怎么输的？
0: 是啊，其实咱们8强回合首轮已经全部打完了，你过去有没有看其他城市的一个比赛？整体看各组的对决，现在的晋级形势，您觉得直观感受是怎么样的？
2: 我的直观感受是，就是这一段应该是第二场吧。当然，我个人就是抛出我们徐州对无锡这一场之外，剩下的3场比赛。我个人可能最看好的是苏州，我觉得苏州主场对常州这一场，因为苏州在客场上2-1赢了常州，而且呢，苏州队的主教练那个陈指导，他呢，我虽然是个女教练，但是他也有执教过国足的经历，也有执教过这个香港职业球队的经历，所以说我觉得作为他来讲，这个包括我们徐州队最后一轮客场打苏州，他们那个541摆大巴，给我的记忆也很深刻，我觉得苏州应该在主场那个拼一下，可能这个是我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 然后其次的话呢，我觉得比较有看点的是这个，就是我们宿迁在客主场迎战这个盐城这一场。嗯，虽然盐城呢是主场2-0拿下宿迁，嗯，但那一场呢高驰没有上，但这一场呢宿迁队的话呢，高驰回来之后，作为也是我觉得除了刘宇豪之外，我们苏超数一数二的一个。
0: 前锋
2: 对一个最佳前锋射手有力争夺者，苏迁这一场的话，在主场一定也会打出他们的攻势足球，然后争取的话能够把这个2-0这个比分能够扳回来，我觉得这一场应该也是比较期待的。然后呢，还有最后一场呢，就是这个南通对泰州这一场。嗯，应该说这那场球的，我确实是赛前。没有想到的能双方大开大合打了一个3-4，虽然是泰州在主场输给了这个南通，但是这场球非常精彩，然后回家也重点去关注了这场球比赛。我觉得回到南通的主场肯定南通占有一定优势，但是我觉得泰州也不会就是缴械投降，他客场肯定也会跟南通继续这种大开大合的这种打对攻的这种情况可能性会比较大，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也会很精彩。
0: 他们也是今天来进行第二回合？
2: 应该不是的，他们应该是明天。
0: 明天
2: 啊，这样。哎，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都在我们的评论区里为我们徐州队加油。
1: 对，
0: 还有说我们的中奖名额能换到10个吗？我们先5个5个发呗
1: 啊！对对，别着急，因为我们今天呢是多轮抽奖，
0: 对，
1: 而且呢这只是其中的一轮，
0: 对，
1: 稍的时间呢咱们能够看到更多轮，有更多丰富的奖品会出现。哦，
0: 还有朋友说是今天，
2: 哦，是今天，
1: 是今天，
0: 是今天，泰州打南通也是今天，
2: 是的，都是今天，4轮4场都是今天。
0: 哦，今天四轮全是在今天，
2: 对，全是在今天，哦，
0: 都是今天。
1: 对，大哥哥，请说。今天呢，虽然说都是今天打，这无论输赢呢，咱们支持徐州是永远不变的啊。
0: 对。
1: 哎，今天晚上有很多朋友呢，都是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屏幕前一起守候着今天晚上的比赛。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呢，多多分享到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群里面去。
0: 是的。
1: 因为呢，有很多朋友呢，很关注今天晚上到底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我们球到底该怎么
0: 踢、怎么打。
1: 对。咱们自己的好奇心满足了，让身边的朋友也满足一下好奇心啊。
0: 是的。那接下来首先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无锡队的短片，再次来回顾一下无锡队的实力，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哎呀，确实是赢我们的对手，真是。
1: 哦，我失忆了，我不太想回忆上一场的这个过程啊。
0: 对对对，确实呢，从这个我们的短片当中呢，能够看得出来徐州的实力确实比较强。刚才也有朋友说今天晚上一定要认真的准备好这场比赛，因为从上一场的比赛来看的话，吴曦丽确实比较强。
1: 他挺强的，他本来他的那个厉害的选手，就挺他的优势就比较明显。
2: 有明星球员，而且阵容很稳定，
1: 对，
2: 这样子，
1: 他是一直踢下来的。
2: 对，他这套阵容是从开始一直的踢到现在的。
1: 他只是微调了一下，
2: 对
1: 不对？
0: 磨合的比较久。
1: 是的，
2: 我觉得我们徐州队应该说是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阵容整体的变动是比较大的。
0: 对对。
2: 所以说给我们呢，就是技战术打法一直都不稳定。
1: 嗯，
2: 这是我们的弱点。
0: 对。
2: 确实要承认，
0: 反而是对方的一个强项的所在的地方。
2: 因为上一场比赛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然后其实上场的话，徐州队控球率在49%，武器也就高一点，51%嘛。其实两队的，其实在应该说是对场面的把控的话都差不多。
1: 嗯。
2: 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角球的话呢是2-1。
0: 嗯。
2: 其实。无锡对我们徐州只给无锡两个，但是无锡的话呢，就是给我们只有一个角球，说明我们两个队都在控制对方的这个角球，对边路的防守非常的都非常重视。
0: 嗯，
2: 而且的话呢，这个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徐州队应该是射门射正是11次，无锡可能是应该是在13次左右。
1: 嗯，
2: 所以说。但是我们虽然是射门11次，
0: 嗯，
2: 然后呢，但是没有取得进球。无锡队呢，射门他取得了进球，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差距还体现在一个就是对机会的把握上。
1: 嗯，上一场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有2次威胁的射门，就很可惜，
2: 对，
1: 就一丢丢那种感觉，我们都要站起来欢呼了。
2: 确实是有一定的运气性，这两球，射的只能说射门很漂亮，然后的话呢。对方守门员守的也很漂亮，
0: 嗯，
2: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陈金星的一个也有一个机会，就是在后点对方的高球一个漏顶，然后他有一个机会，那个球也没把握住。我觉得说如果说是徐州队把握这三个机会，我们能把握到1到2个，可能局面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起码就是有个进球，是不是啊？
2: 嗯，我就有进球之后，球员的心理状态可能都不一样。
1: 哦，就只要有一个进球，
2: 对，
1: 球员就不会这么着急了，是吧？
2: 就不会这样了。
1: 哦，
0: 所以你看有些朋友呢说，希望我们在这个进攻端得想想到底该如何得分，
1: 对，
0: 防守端呢得想想到底该怎么防守。对吧？
1: 两边都得想啊，
0: 两边都得想。
1: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下毕院长，你觉得今天咱咋排兵布阵呢？
2: 其实从上一场整体的阵容来看的话，我个人认为可能胡指导应该不会做太大的首发阵容变化。
1: 对，
2: 因为其实上场我们整个在运动战当中其实没有给无锡队太多的机会。
0: 嗯，
2: 防守，而且的话呢，这个针对无锡队的中场进行一个绞杀，力拼中场，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
0: 嗯，
2: 整体其实徐州队今天的客场，我刚才也看到了很多的球迷说了。我们不要防守就这样大开大合的攻，
0: 对，
2: 我觉得这可能是站在球迷的角度上，
1: 对。
2: 但是如果作为我们一个教练或者是员去考虑这场比赛的话，肯定是不会是这样去部署的，
0: 嗯，
2: 还是要在立足防守的基础上去组织进攻。
1: 嗯，
2: 唯一徐州队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确实是盯人这个问题，
1: 嗯，
2: 其实两个嘛，一个角球一个定位球都是对对方的这个重点队员的这个盯防，
1: 嗯，
2: 不仅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要承认的一个问题，也是可能我回去我可能对这场球一直都耿耿于怀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刘宇豪强，那肯定我觉得这个作为主教练来讲肯定是在赛前会安排了球员重点盯防的，但是恰恰就在那两个位置上去丢这个防没有防守，没有丢人，这个确实是有问题，我们应该是吸取教训的。而且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对盐城的那一场，
1: 嗯，
2: 对盐城那一场被那个绝平，
1: 对，
2: 也是对在最后一场那一个角球对他的重点队员，没有去盯防，
1: 是的，
2: 对吧？一个没有盯防，也是其实我就说明我们犯过这样的错误，然后呢这还不止一次，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此外的话呢，就是在进攻上，我觉得还是作为今天这场比赛的话，就是应该鼓励进攻队员，应该是就是多射门，多有点自信，
1: 是的，
2: 大胆的去突破，大胆的去进攻，然后呢，尤其是我们终点作为支点的前场支点的，像刘奕晨啊、王詹啊这样的，或者是邓丽华都会打这些支点的，这样支点的球员能够把我们这个支点给站住了，然后给徐州队能够创造更多的机会。
1: 刚刚有朋友说分析了一下，他说咱们徐州队是不是踢得有点犹豫？然后抢断球时候就是好像老想多带几步，然后没有直接射门这样的啊。
2: 这个我倒觉得不是犹豫，我觉得还是因为就是刚才所说的，我们从赛季初啊，这个徐州队的人员变动比较大，这样这个就造成了其实场上的球员的话呢，他在如果能够形成一个长期的配合的话，他会有一个那个默契性。但是呢，就是徐州队的这种阵容的不断的变化呢，会造成场上球员可能还缺乏这种默契性。虽然可能已经打了12场、13场比赛了，但是可能相互之间啊，在场上找谁啊？我在拿到球之后，第一找谁，还有点不明确。
1: 就大家心里也慌，我该传给谁呀？
2: 因为正常像我们如果说是这个就是队友之间嘛，踢的时间很长的话，我一旦我在这个位置抢到球之后，可能有时候我都不用抬头去看，直接就是一个球就撂到我前头的位置，就能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在这个位置上。
1: 哦，默契度这么厉害。
2: 对，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相互之间就是踢球踢的比较多了，默契配合比较多，他就知道。我这断球之后就知道他肯定是比如说他是要前插的还是要这个回来接应的这个球我往哪里去给，基本上第一眼可能也就会瞄到自己的空间了。
1: 还有朋友说今天必须得全攻啊，解说打多少打多少，目前还没有开始啊。我们今天晚间的正式开踢的时间是晚间的19:40，大家不要着急啊。
0: 而且呢这一轮呢还是有这个抽奖当中啊。
1: 哇，这个太少，
0: 唐朝鬼市录，
1: 哎，这个是一个那个
0: 七里剑，
1: 是在彭城示范区，然后好像是带 4D 影院的那种样的感觉，比那个还好玩，
0: 很刺激。
1: 对，应该是刚刚才正式登陆我们那个彭城七里啊。
0: 那各位可以在左上角
1: 门票两份呢。
0: 对，在左上角的这个抽奖的小红包当中啊，
1: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
0: 对，抓紧时间输入下口令，让更多身边的人一起来参与。如果两个人中奖，那不是4个人一起去玩，不挺好的吗？
1: 对呀。还有朋友说进攻进攻进攻啊！
0: 提到了，他说今天晚上就是刚才辩长提到的，要立足防守的情况之下，然后开始进攻，对吧？
2: 对。
0: 但有一朋友说，今天晚上是不是要加大一下在进攻这个端口上的力量？
1: 就他们就觉得反正也就这样，
0: 最好的防守。
2: 因为我们在考虑到，就是我们徐州想翻盘，一定是建立在防守的基础上的，而不是说完全的建立在我就是不要防守这种进攻的。
1: 就他们大家觉得是豁出去了，其实不好。
2: 这种豁出不是的，豁出去。不好，而是觉得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建立在两个队实力的基础上，包括这个无锡队，因为确实刘宇豪他的实力确实很强，如果我们打这种就是全进攻的话呢，肯定会后防给刘宇豪的空间会很大，而且无锡队还有像这个卢泽林他这样的快马，所以说对我们的后防压力会非常非常大，所以说我觉得徐州队的其实不是说我们不进攻，而是要在立足防守基础上呢去争取去进攻去，先把防守做好，如果我们能够先取得进球，我相信可能会对无锡队的球员的心理就会产生一个变化，如果进一个球之后进两个球之后，那就是那个场面可能就会不一样了，就是因为我们说有时候足球是圆的，因为技战术这种开合性的这种竞技性的比赛的话，场上球员的心理对场上一些变化都会对比赛这个最终的结果这个走向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先丢球，那对于我们徐州队的球员来讲可能会打击会更大，这样的。所以但是呢我们如果立足防守不让无锡队有进球的机会，然后我们再伺机去有寻找自己的进球的机会的话，那这个时候如果能取得进球，我觉得如果说有运气在的话，就会可能会局面不一样。
1: 好，刚刚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关注到了刘宇豪，说刘宇豪爱给徐州队挖坑，这也是人家球员这个实力的一个部分啊，能力的一个体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进行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我是球报告，
4: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城市核心资源环伺，繁华与自然兼得，容积率约1.2，组成纯低密住区，仅154席，190到295平藏品院墅，143到174平树级洋房，全新4代住宅理念，尊享空间体验。中山路上主城低密院墅、天喜辰苑、大院别墅、树质洋房，万科物业全周期品质服务。
4: 天喜辰苑为苏州呐喊，为徐州队加油！

0: 固鹏程，山水共生，徐州能量蓄满，只待苏超赛场滚烫绽放。2026苏超十三城逐峰复赛，站上云龙山观景台远眺，徐州人绵延千年的豪情从古战场奔涌到绿茵场。全球首条山地丝芙滑道，所有的等待只为这一瞬的飞驰，就像射门划过长空。徐州加油！以赤诚赴赛场，以飞驰赴热爱，全力以赴，不负相逢。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徐州队啊，应该今天是客场了，在无锡队的第二回合的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门槛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大子苏苏啊。
1: 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运营的云龙山索滑道，西傍呢是云龙湖，东阴云龙山。

0: 连接的是云龙湖景区与彭祖园，是区域立体交通的核心纽带。
1: 乘坐云龙山的磁悬浮滑道呢，穿梭在云龙山的葱郁林海之间，沿线植被繁茂，生态优良，景致那更是绝了，朋友们啊！开阔的观景视野呢，可以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山林之间的风光，远眺云龙湖那个碧波荡漾的感觉，湖光交融的壮美画卷，解锁的是空中俯瞰湖山的独特游玩视角。
0: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徐州市口腔医院的全程协办支持，徐州市口腔医院三级甲等口腔医院，守护您全生命周期的口腔健康。
1: 本次直播还要感谢一下天喜城院的协办支持，天喜城院位于城中心中山路上的带院子的四代别墅和洋房，143清水样板实景公营品鉴了啊。
0: 好嘞，
1: 那今天晚上有这么多朋友关注了这场比赛哈，
0: 是还有很多的朋友是我们的广播的听友啊，也是非常感谢大家。
1: 对啊，
0: 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视频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我们徐州队今天客场对阵无锡队是一个双循环的第二轮了啊。上一轮是因为我们3-0不敌无锡队，这一轮怎么样？今天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成绩？我们今天是拭目以待的啊。
1: 有朋友问到今天晚上是几点钟开始啊？19:40啊。19:40还是老的时间，那老的时间不知道还是不是老的配方哈、啊？
0: 可不能了啊！
1: 因为有很多朋友说提到配方的话，肯定就要提到今天晚上的一个阵型啊，怎么去踢啊？那刚才因为我们在这个广告进入之前呢，有朋友提到的是他的关键的球员，
0: 刘宇豪。
1: 那如果说我们作为这个旁观者，就是也不要叫旁观者，我们都是想。今天晚上要防好这个刘宇豪。
0: 对，
1: 如果说我们在排兵布阵上应该针对这个关键先生做哪些关键的动作？
2: 一般的战术的话呢，像对于这种重点球员，我们教练员一般都会安排一个场上球员去重点盯防，
1: 一个重点的，
2: 对，一个重点的、这样的，然后就是一个协防。如果说这个呢，基本上要根据我们场上的阵容去定。这样我们徐州队的话呢，基本上采用的阵容要么就是5-4-1，对吧？这样的，要么就是也有打4-4-2的，或者4-5-1这种阵容的。那么如果打5-4-1的话呢，基本上我们三中卫的话，肯定要有一个中卫是进行对刘宇豪要进行贴身防守。
0: 那个贴身的防守，
2: 贴身防守甚至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因为有些做到极致的话，可以把它理解为像篮球比赛。你刘宇豪，你只要过了中场，我就有人去靠近你去。其实，在足球比赛和篮球比赛当中比较相通，就是对于重点的防守队员的话。这个我防守他就是让他不要拿到球对吧，因为一个有威胁性的球员他拿不到球他就没有威胁性了我们可以，即使如果他拿到球个人实力又很强，像刘宇豪他一旦拿到球之后的话呢，他可以摆脱可能不是我们一个防守队员能够盯防住的甚至可能要两个防守队员去，这个时候呢他因为这样比较实力比较强球员呢，他如果在分球啊干什么，会造成我后卫线里的空位或者是空档给对方的机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我们提前去贴身防守，对他的这一些的传球路线进行封堵，让他拿不到球，那么其实这个就会降低这个危险球员的这个样的危险性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0: 就别让他拿着球
2: 对，
0: 我们主要的不是让他防他怎么拿球过人
2: 对。当然了，对于像刘宇豪这样的球员来讲呢，他肯定也有一套反贴身防守的这样的一个
1: 方法，
2: 对，方法一般都是一般的球员就是回撤我就可以回撤到中场啊，或者去拿球啊，过渡一下的。因为像这样的一射手啊，或者球员，你让他长时间的5分钟、10分钟拿不到球，他脚下的脚感其实也会生疏。他突然拿到球之后，可能也会有生疏。所以说呢，他可能回撤。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在基层带一些队的时候，就会对这样的对方特别是球员，就是他只要过中场。我们就有人去盯他，让他去了。有可能就是说，对他的盯防一定要是贴身，而且要紧逼。这是我觉得是徐州队是可能今天一定要注意的。另外一个话呢，就是对他的中场，对无锡的中场，还是要像我们上一场一样进一步的进行绞杀。对，给他去力拼中场，让他组织不起来有效的进攻。在中场的话，这个进行这个有效的这种区域性的防守。那么其实现在从目前来看的话呢，徐州队区域性防守做得好，就是但是呢，区域和这种就是我们可能也叫区域性或者叫连防守，那么这种盯人防守可能做得稍微弱一点。
0: 是的。
2: 也是的话，就是相互之间的话，这种形成一个统一。像以前就是我们叫足球有一个叫抢逼围，一个人抢，两个人去逼，三个人去围，这样的话造成他。 一个出球线路没有了，然后呢对这个有球的球员进行这个抢逼，造成了失误，一打反击，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就是希望就是徐州的球员在防守上形成一个联动性，而不是一个人去防，然后形成一个联动性。
0: 那一个人其实他的就是咱们说刘宇豪这么厉害的一个人，他一个人他绝对是防不了他的。
2: 对，我们能看到，你看这刘宇豪，他就是他会在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有时候他打得很聪明，就是我在跟你贴身的情况下，我突然要拿球的时候，采用了一些像篮球这样的一些战术，就是突然的一个回撤，去拿球。其实刘宇豪进第三个球，他的这个其实他已经到禁区前沿了。我们徐州队其实也有球员去靠近他，但是他你看他在接球的那一刹那，仍然能够躲出一个空间来，去很舒服的去拿球和转身，
0: 是的，
2: 对吧？这个然后我们再逼抢，这个其实这就是一个进攻球员的能力，因为有的时候一个足球运动员，我觉得，不光是有球的能力，他无球的时候的跑动啊、接应的能力也很重要。
0: 一个演员的职业修养，他们是不是也得学学？
2: 对，是的。
0: 有的无实物表演的时候，也很容易迷惑别人。
2: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通过自己的假跑动啊，通过自己的无球的这个带动防守队员呢，都会给这球造成进攻
0: 机会。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们都在为今天徐州队捏把汗啊！当然，更多的是给咱们徐州队加油助威。那我们刚才是我们以自己的想法来猜。测了一下今天晚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阵容，我们大概感觉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不会像听友说不干了，连艾绿都去前锋去了。
2: 我觉得如果球迷朋友，我们真爱球迷朋友这样去打的话，万一这个后防线被人一个劲儿偷球，
0: 对，
2: 是一个再一个大比分输的话，可能大家还更不能接受。
0: 是的。
1: 刚刚我们提到的就是在这个防守端要防好关键先生。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防守假如在做好了一个情况之下，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呢在进攻方面上有哪些方面需要特别的注意和排兵布阵的？
2: 我觉得进攻方面还是像上一场说的一样，第一个还是要抓定位球。
1: 抓定位球。
2: 其实从上一场我们就能看出来，我其实上一场给我一个，比较惊讶的一个点是无锡的守门员。确实是，我觉得我们徐州队也创造出机会，急咬射门打得非常的漂亮。但是确实我没想到他的守门员能守住，这个给我对他的。因为我原来这个一直觉得这个他的守门员没感觉没有那么特别突出，这样的，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呢，确实给我觉得对徐州队的进攻会难度很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抓定位球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无锡队上一场踢我们一样，其实我也说了，他们在运动战当中其实也没有创造出多少很好的机会。
0: 对，你这在过程当中他也没有说一个劲儿有很强，
2: 所以说抓定位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徐州队定位球的话，其实不缺乏一些高个的队员，
0: 对吧？
2: 一些有冲击性的队员，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确实呢，无锡队整体的防守，从他的中场到后场整体防守其实也是很凶悍的。而且记得这个，我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在防守的时候，即使是刘宇豪都推到了禁区前沿，有一个球我记得是他在禁区前沿抢断，然后发起了一个反击。所以说明无锡队这个队啊，他也很注重防守。他不光在进攻上有一定他的自己的特点和经验，他也全员防守性他也其实做的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就定位球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0: 是的。
2: 另外一个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徐州队的也我可能是两个法宝吧。一个是边路。就是我们对吧，这个边路进攻确实是我们的
0: 一个优势，
2: 一个特点。这么还是怎么样去把边路打开，打活了，甚至我们有可能会就是能不能就是在打边路的同时利用45度长传，打得更简单一些。我不一定非要突到底，我在45度左右的时候我就直接长传，利用我的高中锋的优势，身体的优势也好，我们高点优势，能不能打到一个机会？你看对吧？就像那个陈金星他上那个漏球一样，其实也就是相当于在45度左右的一个斜传球，对方的高点，他的防守高点时候一个判断失误，
0: 是，
2: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机会。
0: 刚刚也有朋友说，我们就汤这位朋友说，我们就走边路，把边路这个优势再给弄一下。还有朋友说，对，咱们今天争口气啊。那徐州队的情况，咱们也是继续通过短片了解一下吧。
3: 这个球直接往中路去转，这球用了，
4: 现在把球给抢下来了，姚润东杀到禁区当中，小角度大门球进了，姚润东，加油，姚润东，顺势 顺风的。
1: 这个球倒三角，
2: 外围。
1: 哎呦，这脚球，我的天哪！抄起来到后点，哇！倒进去，倒进去，我的天哪！
5: 上半场比赛刚刚踢了两分半钟，
4: 来去处罚，左脚弧线兜到中路，这球有了。找到左侧来看一下，这次海兰车左脚打门，打到远端，这球有了，到禁区中路的位置。禁区里有打门的机会，哦呦，球进了！那就比赛来到第九分钟，利用这一次兜了一个弧线找后点位置，头球攻门，门前还有补射，球进了！比赛来到第41分钟，
1: 三，抄起来，
4: 点球点，
2: 小雨抄起来，哦。

0: 我们真是做了一个徐州队进球的集锦，也让大家看一下咱们徐州队一般一看，确实是边路比较优秀一点。
1: 对啊，
0: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今天徐州队能够继续保持这个边路的优势。嗯，而且最搞笑的是，我刚刚看到一个叫温馨的朋友说特别好玩，他说徐州队咱今天别溜青啊，咱好好踢，使劲踢。
1: 对对。
0: 朋友，你觉得我们上次输了是因为留情了吗？我没事，我不想考清华北大吗？
1: 对，刘他说咱徐州能否争口气？今天晚上来个大逆转，希望是4-5的啊，情况之下要赢球。咱是不是今天晚上如果说从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咱们是不是必须要领先4个球？
2: 领先4个球是直接出线，领先3个球
0: 就
2: 可以
0: 点球了。
1: 对，
2: 就点球。
0: 哎，现在我们看到首发阵名单已经出来了，各位老师一起来看一下。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两队的首发阵容啊。哎，
0: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徐州队啊。嗯，徐州队是5号人，赵子杰、乔宇、马浩辰、高明宇、韩亚林、杨旭东、祖鹏超、刘奕辰、张浩轩和孔喜诺。孔喜诺回来了啊！
1: 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徐州队的
0: 首发名单。嗯，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无锡队的首发阵容，守门员呢是陈立群，前锋是刘宇豪，
0: 是的，
1: 后卫呢是夏西成，中场是蒋孟泽，中场还有一个谢志伟，后卫呢是陈康林，还有一个后卫是康乐强，中场啊薛天，后卫是这个周震，还有一个后卫呢是梁清虎，中场是林子强。目前无锡队打的阵容呢依然是
0: 541，我们也是541，
1: 两个541。那我们也想请辩长来看一下，就看完我们目前两支队伍的这个首发阵容以后，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发现这一轮好像守门员换了，咱们不是艾丽了，哎，是张浩轩了啊。
1: 那看一下，就目前的整个我们的排兵布阵上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关注到的点？
2: 其实徐州队能看出来，就是说除了守门员这个位置上，基本上跟上一场差不多，
0: 对，差不多，
2: 变化不大，就说明主教练对上一场的，就是我们上一场的球员啊，在场上的表现其实还是比较满意的。包括在上一场呢，我们对无锡队的一些技战术打法应该都是比较肯定的，所以说还延续了上一场的这个阵容基本上是。那么从无锡队的这个出场阵容来看的话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他刘宇豪继续上场，这肯定是对于无锡队来讲的话呢，他并没有轻视徐州队的客场。还是没有觉得我守过了3个球之后的话呢，可以刘宇豪在场下可以休息休息或者干啥的，他还是把刘宇豪放在了首发阵容上，
0: 对，
2: 作为一个球队主心骨。另外的话，
0: 他是现在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双循环之后，他也是按净胜球再比接下来的4强吗？
2: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他应该不会再给我们徐州队今天留点情，就觉得他上一轮已经优势非常之明显了。
2: 这个就说明就是他也是怕我们翻盘。把刘宇豪留在场上，其实就是如果可能刘宇豪不在场上的话，我们可能徐州队可能在一场客场可能进攻上，我可能看到这个首发阵容之后，主教练我可能会调整一下我的进攻的这个节奏，我可能会更大胆的进攻一点。然后他也怕被那个，被我们让三追三或者让三追四，所以他放在这个地方，因为刘宇豪的身上还有一张黄牌，他在淘汰赛有一张黄牌，如果他再踢黄牌了，他下边的淘汰赛会有影响。
0: 对，
2: 所以说一开始呢，确实也有这个，也有一部分人猜测是不是会保护他，或者是不让他上场了。但是从目前这个出场阵容来看的话呢，就是无锡队的教练还是把他放在了这个首发阵容上。其实是对我们，因为刘宇豪放在这儿，就相当于他放了一个核弹在我们徐州的家门口。我们就不得不去就防守他，或者说呢，我们徐州队的话呢，就制约我们徐州不敢全力的进攻，
0: 是，
2: 对吧？他肯定是这有一个这个威慑力。但是另外的话呢，他把这个他的边路快马卢泽林放到了替补席上，其实这个呢，就相当于是有一个阵容上的一个调整，一个休息，换一些，在3-0呢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势的情况下，换可能是对场上的一些进攻啊，这个技战术啊进行一些调整和变化。或者是锻炼新人，或者
0: 是，
2: 或者是再考察一下其他的球员，
0: 他也没有
2: 变化
0: 这么的，
2: 对，他没有说完全的去
0: 赶进攻的，
2: 对，这个我是一个主场，我又拿了这么多的，我又拿了3个球的这个优势，我就去放松。
0: 是，还有刘琦说还是要按上一轮的方法去踢，刘宇豪专门派人盯防。
1: 对，北极的鱼说，艾丽如果不是主力的话，今晚是替补队员吗？
0: 今天艾丽在也没有出现在替补球员当中，
1: 对，
0: 守门员的替补是王玉龙
2: 这个呢，就是其实可能是主教练的一个考虑了。
0: 这是什么样的考虑呢？不懂。
2: 因为万一我们徐州队没有这个这场没有这个拿下无锡，或者就这个这一场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场啊。那么让整个赛季的话呢，像一些尤其是守门员这个位置，一般来讲在常规比赛当中不太会变动的。那么像尤其是守门员替补啊，他可能一个赛季都上不了场。那么有可能就是如果说这是最后一场比赛的话，
0: 让他们感受一下，
2: 对，让他们上个场感受一下，认识一下，这样子。对，这是这样的一个可能一个调整。但是我觉得就算是艾丽不上吧，张浩轩上
0: 也还不错。
2: 也是我们教练对他的一个肯定，
1: 对，
2: 觉得在这种比赛当中，他如果是教练员对他的能力不认可的话，其实就也不敢去这样去，
0: 是的，
2: 也不敢。
0: 就是他如果出现在那里，他就是有能力出现在那里的人。
2: 是的，
1: 以后说可能是艾丽的手部受伤了，可能是有很多朋友最近比较关注网络上关于艾丽的情况的介绍哈。
0: 对，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你们都是我们的小道消息的来源。
1: 对，人家说这个输赢无所谓，主要是打出这个精气神啊。
0: 对，那咱们来看一下咱们徐州这一场541，我觉得边路还是我们常见的比较安心的这么一个配置啊。
1: 有朋友说到说什么时候比赛是吧？19:40啊。那现在距离我们的比赛呢还有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希望各位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这场比赛的魅力。因为我们经历过了这个常规赛，而且也进入了8强，但是我们在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呢，确实以3-0输掉比赛了。
0: 对。
1: 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第二场的比赛到底该怎么来进行，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家需要去面临到的问题。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来进行排兵布阵，也希望各位来讲一讲啊。
0: 还有朋友问艾丽今天不上吗？艾丽今天不在我们的首发阵容，也不在替补席当中，不上。还有小伙伴来说陈金星怎么没上席，陈金星在我们的替补球员当中，他是应该是有一个到时候看看胡指导是不是有一个排兵啊，重新。
2: 应该从替补席阵容来讲的话，是应该是胡指导是留了个后手。
0: 对，
2: 应该还是留了后手去搏一搏的，因为这个出场阵容的话，我们能看到这个，因为写的刘奕辰是后卫的，肯定不会的。刘奕辰和杨旭东的他们的位置肯定是一个对调的位置。但是呢，从出场阵容来看的话，比如说乔宇是肯定是边路，这个没问题。如果说刘奕辰打起那个这个中锋这个位置前点的话，那么这个像五号人赵子杰，马浩辰他们基本上是打的这个打的后卫，那么有可能就是杨旭东有可能会踢到后腰的位置上，会不会去专盯那个刘宇豪？
0: 也
2: 有可能，对，因为从他俩的身高啊，可能身高这一块的话呢，可能杨旭东是应该说是还是不吃亏的，稍微可能体重上吃点亏，但是防守面积各方面大，如果是他去限制刘宇豪的话，我觉得是徐州队当中比较合适的一个人，有可能会这样的，然后祖鹏超在中场，然后下面留着像杜明阳啊，陈金星啊，这些人，知道包括吴洪阳、邓清华，都是我觉得一旦场上有变，
0: 对他都好有排出了，
2: 对，我们就可能就是这个替补阵容就可以去上去了。
0: 是，刚刚我们看到，目前来说，祖鹏超应该是带着是我们队长的袖标，
2: 对，是
0: 吧？他来顶替的就是我们杜队的中场的位置，让他就是其实祖鹏超的球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也是非常觉得很有希望的一个球员啊。
1: 对，其实我们从这个就是目前的替补的球员上来讲的话，就像刚才卞院长讲的，我觉得教练。

0: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还是刚刚说，就是变，就是其实就像咱们那个主场2-3输给华安一样，可能我们2-0领先，球员是一个心态，
1: 对，
0: 对方进一个球，无意当中他们也是一个运气性的一个，横梁立柱又砸进去那个球，第一个球进去之后。那肯定我们就是球员的场上心理会有变化啊，那个变化就会有一定的不统一，就是像我们当时分析那场球一样，就是有的人在那个进球之后，有人想守，有人想攻，就是大家会产生不统一，不统一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变化了。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紧接着第二球进第二球之后呢，你场上队员的这个心理态又会有变化，因为我们毕竟苏超他场上大部分的球员都是22岁以下的球员，年轻人嘛，他心理调整变化的适应干啥的。它波动会比较大，在场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气势一旦起来，这个时候一个骑兵，这他们作为我们的场下的一个骑兵再上去，它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觉得如果期待出那种情况的话，那个时候徐州队一定会亮刺刀，也是上亮剑了。
1: 是，这会儿还有很多的小伙伴说港来谁领先了，还没有开始比啊。今天晚上还是19:40开始比，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先进组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我是球报告，
3: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2: 长出了新芽芽了，
3: 炭火烤了2000年，
2: 烟火串起人世间。
3: 彭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2: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4: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3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0: 顾鹏程山水共生，徐州能量蓄满，只待苏超赛场滚烫绽放。2026苏超十三城逐峰复赛，站上云龙山观景台远眺，徐州人绵延千年的豪情从古战场奔涌到绿茵场。全球首条山地丝芙滑道，所有的等待只为这一瞬的飞驰，就在射门划过长空，徐州加油！以赤诚赴赛场，以飞驰赴热爱，全力以赴不负相逢。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徐州队客场对阵无锡队第二回合比赛的特别节目，苏龙侃苏超，我是你们的周末看球大子苏苏。
1: 大家好，我是你的苏超专用嘴替小龙。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下徐州文旅集团的全程冠名支持，旗下运营的云龙山所滑道西傍呢是我们的云龙湖，东一呢是我们云龙山，连接的是云龙湖景区与彭祖园，是区域立体交通的纽带，核心纽带啊。
1: 云龙山的索道呢，全程是1200米，垂直高度是88米，接近于30层楼的高度。在这个高度上呢，咱们一起俯瞰云龙湖，整个湖面就是一个碧玉啊，镶嵌在这个群山当中，和在地面上看完全是两种感觉啊。
0: 本次直播呢，我们还要感谢一下天喜城苑的协办支持。天喜城苑位于它是城中心中山路上带院子的第四代别墅和洋房，143平清水样板间实景房，恭候大家品鉴。
1: 那此时此刻我们的抽奖也正在进行当中啊，这是我们的遇见博物馆在给各位来抽奖。如果说您正在收看视频直播的话呢，第一件事呢，咱很简单了，咱自己先点进去啊。
0: 是。
1: 然后呢，它会自动的输入口令，看看谁来中奖了。第二件事呢，也很简单，咱们自己抽完以后呢，一定要把这个直播多多的分享出去，还有不到6分钟的时间来揭晓一下这一轮到底谁来中奖了。
0: 其实离我们今天的比赛的时间点也是越来越近了，现在已经是6:46了。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连线到安童，看看现场的情况。此时此刻也是希望收音机前还有视频前的小伙伴把我们的现场的赞点起来啊！
1: 对对对，
0: 现在是10.9万的小伙伴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徐州队加油。
1: 假如说有一些朋友正在这个开着车子，可能在广播段收听啊，
0: 是的，
1: 那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如果您在副驾上或者在后座上，咱们也可以点击一下无线徐州的视频号啊，点击进来看一下苏龙侃苏超。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悬念，因为上一场。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上一场是3-0输掉比赛以后啊，其实我觉得对于队员的心态的调节啊，教练员接下来的排兵布阵确实面。

0: 也很大的压力。我们也希望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来倾听一下各位的一些专业的分析。如果说是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该怎么进行排兵布阵啊，
1: 是其实我们很多的小伙伴啊他们爷爷从你说怎么回事，为什么大家都刷这几个字，给大家说这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特色。你直播间呢是因为有左上角有福袋的参与，
0: 对，
1: 我们不光给大家看球评球，更重要的是把徐州的好玩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文旅集团旗下的很多的徐州的名胜古迹的景点或者是我们现代好玩的游山玩水的地方，包括现在我们给大家遇见敦煌的遇见博物馆的门票抽给大家。那抽给大家我们总有个规则和方法，对不对？你点进去不用输入，我们给输入好的放上来，就是已经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了啊。
0: 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球员呢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可能心理状态调节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我们也想问一下辩长，就是无锡他带着一个领先的一个优势能够回到自家的一个主场，他是不是此时此刻他背负的这种心理压力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
2: 是的，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2: 他的心态应该是比较放松。我觉得这个，但是这个放松呢，从我的角度来讲，希望他是一个骄兵放松啊，因为确实客场带着，如果是带一个球和两个球，
1: 都不一样。
2: 回到自己主场都是都会重视和不一样。三个球确实优势比较大，确实就像有个电影说的，优势在我。但是给他的球员的心理肯定会，三个球觉得相对来讲他肯定也觉得比较稳了。这个但是我们希望如果他们要是
0: 放松警惕，
2: 过于放松那么这种其实这种心态的话在比赛当中的话就会体现在就你状态上比如说在身体对抗上啊，他们可能就会流利因为竞技状态就会一定会根据这个心理去有变化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到场上可以去观察了甚至呢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粘球啊犹豫啊或者干什么的状态一定的下滑这个都有可能但是当然了也有可能会更轻松更敢去创造一些机会
1: 对他有一个双刃剑起码他有一个分数池在那
2: 儿对
1: 放着
2: 他就觉得我敢于去试错敢于去打一些进攻的这个机会一些原来可能要稳一点的传球啊我可能现在我敢去传下去或者是我去这么插上一下子进攻一下有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
1: 行吧接下来我们特别想关注到现在无锡宜兴奥体中心的一个情况啊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前方的主持人安彤你好
0: 安彤你好
3: 从头到尾全程跟着苏超比赛参与我们徐州球迷加油助威的徐州老大哥们我们来听一听他们在这场比赛还有没有什么期待大哥有什么还想对我们徐州球员说的话
4: 今天我希望我们徐州队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无论输赢我们陪你的一直战斗
3: 您有什么想说的
5: 我们为了这场比赛我们徐州队的球迷为我们徐州队做了很多的彩排以及我们现场来了1000多个人然后身穿我们徐州队的黄色队服为我们徐州队喊出每一分口号为他们加油徐州队必胜
3: 我们能看到现在在我们身后的徐州队正在场上他们正在上场呢我们徐州球迷也正在喊我们徐州加油应援的口号在跟他们有一个互动
6: 现在我们的球队呢也是处于一个很被动的一个局面去年呢我们是遗憾的止步8强今年无论我们的结果如何我认为在未来我们获得冠军取得成功的路上都是我们很珍贵的一个积累也许当我们夺得冠军的那一天我们有很多的球员已经不在我们的队伍中了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为我们的家乡徐州做出的所有的贡献徐州队加油
3: 把镜头给到我们徐州的球迷。 是越来越热烈。虽然这场比赛我们徐州队的压力指数是空前的大，但是能够感受到我们徐州球迷们的热情不减。两年以来，他们都始终是如此的昂扬，如此的热情满满，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全部都给到了场上的球员，把能量传递给了他们。球迷他们的眼里是含着泪水的，的确这场比赛很难，但是我们要相信会有奇迹的发生。我们给到场上，我们把镜头给到场上来看一下我们徐州球员。我们今天的这个位置也非常好啊，我们离徐州的球员非常的近，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到他们头上的汗水，他们也是在做着最后紧张的采场准备。
7: 徐州队，徐州队，徐州队，徐州队，徐州队。
3: 大家现在通过镜头看到的就是穿着红色训练服的是我们徐州队的球员，那么在我们球场的左边穿着粉色队服的是无锡队的球员，那么通过我们的镜头也能看到，在我们对面这个粉红色的方阵是无锡队的球迷，能看到双方的球迷也都非常的热情，而且在大概五六分钟前我们还也听到了双方球迷在互动，我们在说感谢无锡，无锡在说欢迎徐州。其实大家能看到我们今天现场虽然说温度不算特别高，还是有一点点凉的，但是我们所有徐州球迷他们的额头上全部都是汗水，真的是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努力，拿出了自己所有的这个精气神来为我们徐州的球员进行加油助威。那现在此时此刻距离比赛开始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我们现场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经就绪了，包括能看到球门后面身穿绿色马甲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媒体朋友，大家也都会在现场为我们带来最新鲜的一线的报道。我们也提醒，如果说您一会儿要到现场进行看球的话呢，最好可以准备一个小薄外套，因为现在晚上的天气还是有一点冷的。其实我们今天通过大家赛前的这个采访能看出来，我们徐州队的球员精气神还是非常足的。那包括大家非常期待的我们徐州队的守门员玉苏普艾丽，他虽然说因为手骨折没能来到现场，但是我们没能参与到我们今天本场比赛的这个首发球员的和替补球员的名单当中，但是我们在现场也是看到他一直守护在这里，为球员们加油鼓劲儿，为自己的兄弟们加油鼓劲儿。可以在评论区打出徐州队加油这五个字。那此时此刻我们球迷会的歌声又响起来了，旗子响起的时候，站在现场真的会觉得非常的感动。此时此刻，我想所有徐州的球迷，我们的心跳是同频的，我们都在为着家乡球队加油，不管结果是如何，但此刻我们记住的是这一刻拼搏的豪情。

们请摄像老师拍一下守门员的位置，能看到今天的守门员也此时此刻正在练习点球的扑救，因为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如果这一场进球数我们是打平的话，将会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的环节。

球是圆的，我们相信徐州队的每一位队员，我们相信此时此刻在现场跟我们同频共振的每一位徐州球迷，我们相信今天一定有奇迹的发生。我们本次连线最后的画面我们给到场上，我们能看到场上的球员，能看到在飘扬的旗帜，我们能听到

0: 们这个镜头特别好，就是旗帜在我们旁边挥舞，就像我为徐州扛大旗，不管是输是赢啊，我们永远和他在一起。我觉得这才是球迷和球员之间的这种心灵感应，就是无论你的结果是怎么样，我是永远的支持。我毕院长怎么满眼含着泪水？
1: 有点激动，我看有点激动。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刚才我们其实从了球员的角度，从教练员的角度分析这场比赛，
0: 对，
1: 然后如果从球迷的角度来再看这场比赛的话，我觉得不管输赢吧，对于我们球迷来讲，我们是希望徐州队，当然是球迷肯定是希望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不管是最后的结果如何，作为徐州队的球迷来讲，我觉得可能和他们和现场的球迷能够一个共情的点，就是说我只要能打出我们徐州队的风格，
0: 对，
1: 我们是站着离开无锡这个足球场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徐州队来讲就赢了，
0: 是的，
1: 就很好，而且的话呢，就是确实球迷很辛苦，因为一支球队的输啊赢啊，我觉得可能对于球员来讲，对于教练员来讲，他可能考虑完这一场结束之后，他总结完之后，他要考虑下一场了。
0: 是的。
1: 但是可能给球迷的这个感触会更长，甚至可能会下面是会是一个，这个成绩可能会带给一个赛季，或者是未来可能到春节到下一届，到下一届苏超的举办之前，
0: 可能大家对
1: 都会再去可能。其实所以说，能给就是说能我们一支球队能给一个球迷他这个一个心情，这种发泄或者是这个一个机会，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让您能够理解，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0: 是，我觉得这球迷一直每一场都跟着，而且他们是从场外唱到喊到场内，不停的跳啊蹦啊，对吧？一直对这个自己的很不容易。
1: 反正我知道，如果我再年轻点，我肯定去。但是现在嗓子是不行了，现在。估计喊个20分钟就喊不动了。
0: 是的，
2: 我们也在用我们的方式在为徐州队加油。
0: 对，我们一直在这全程关注着我们徐州队，一直在为他们打心眼里想让他们赢。但是我也是觉得，作为家里人来说，他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是可以承受的，我们也是愿意接受的。因为我觉得家的爱，它就是有一种爱的来包裹着这种样的所有的，你觉得说不好也好，或者是不甘心也好，我们都是可以包容的。
2: 老话说得好，家是讲爱的地方。
0: 对啊，不是讲结果的地方。
1: 对于我们苏超来讲，可能这是两年，但是其实对于国外的话，我们如果是一些资深球迷都知道，对于国外有很多，它有一些这个社区的球队，甚至一个有些城市的球队，像在英国啊、意大利都有这样的法国，他们有很多球队可能这个。也成立了有60年甚至80年了，但是从来没有进过甲级比赛或者是全国最顶级的比赛。但是像这即使是这样的俱乐部，他仍然不乏很就是一辈子都忠实的球迷。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可能球队需要成长，我们的球迷也需要成长。
0: 是的。
1: 大家都要共同成长。
0: 是我们不能说你赢了我就支持你，你输了我就生气。我好生气。这不能这样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来说艾丽怎么回事，刚刚我们从前方安童那边得知的消息说艾丽是手骨折了。你看他也是全力。
2: 骨折。
0: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球迷球员来说，他也是全力以赴的已经做好了每场比赛的斗争啊。
2: 对对。
0: 战斗，还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徐州队加油加油，现在抓紧时间把加油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把赞赞点起来，我们就用我们最嘹亮的这种声浪，如果在我们没有办法进去为他加油的话，就在我们直播间把这种声浪传递给我们前方的我们的球员朋友们吧。
2: 哎，说听着你们讲这些话感觉很感动哈。
0: 就是我们其实我刚才看了那个时候，我也觉得蛮难，也不是就是蛮激动，他不是难过，他也不是那个，就是很激动，就会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球迷，又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比赛，又你想我们也是陪着大家整整一个赛季了，每到有徐州队比赛，我们仨都会在这坐着陪着大家，我们也是对徐州队的感情大家应该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 一场一场的跟过来的也是。
0: 对， 对，
2: 提到感情的话，就是我想了一下场上的一个情形啊，因为场上的球员们大部分的年龄段应该在22岁
1: 以下，出场的有7人需要22岁以下的。
2: 其实从实际的讲，他们大概也就是05后，对吧，05后的一个年纪，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当中承受了这么大的压力啊，要奔跑出这么快的速度，有这么凶的拼抢。其实你从我们的这个岁数上去讲，看弟弟妹妹们啊，尤其是弟弟们哈，
0: 弟弟
2: 啊，看弟弟们冲得这么凶的话，其实心里头还是对他们表示就是敬意的。 只要在场上能够打出一个真实的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其实其他的结果都是我们关起门来自己去分析就好了。
1: 嗯，就是跟上场说的，就是我们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敢于亮剑就可以了，就打出我们徐州的精气神了。
0: 对，人家赢我们也不是说就是输不起，对吧？
1: 咱得确实，我们要承认确实对人家是有实力的。
0: 对，
1: 这一点就是像我们徐州的这个对吧代表人物刘邦一样，对吧，一辈子都输项羽，但是从来不气馁，对吧，但是最后在海峡就赢了嘛，
0: 对
1: 吧，
0: 我觉
1: 得所以说我们也是觉得对徐州队也是要寄予这个不能光看一场一场的得失，我们要还是要看一个长久的一个发展。
0: 那咱们说今天很多人说无锡这一场主要还是要盯防刘宇豪身上，那你觉得我们在客场徐州队还好，一直觉得客场比主场强，那咱们今天还有哪些机会没有？
1: 机会肯定有。
0: 肯定有
1: 、对，就是毕竟还是那句话，足球是圆的，而且的话呢，场上的比分啊，这个就是球是车上是球员去踢的，而且的话呢，这个瞬息变化的这个都会对场上有那个就是结果啊，会有一个变化的。所以说徐州队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要我们要抓住第一稳守反以稳健防守，不要再犯上一场的错误，有漏人盯人这样的漏洞。第二个的话呢，抓住我们的定位球，抓住我们的边路进攻。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还没说完，就是一个远射，
0: 对吧？
1: 因为像说实话，就是我们上场吧，就是无论是马明宇的远射也好，还是包括杜明阳，包括杨浩，其实都有徐州队有很好几个球员都有一脚远射的能力。
0: 对，
1: 我们如果说能够运气再好一点，是吧？这个只是如果抓住远射的机会，也可能会取得进球，场上的形势就会有所变化。
0: 是的，
1: 你在足球的历史上，0-3这个首场失败之后，然后又扳回来，其实这样的战例也是很多的，
0: 比比皆是，也不是说没有任何可能。
1: 即使是像那个我们上一场我举了是 AC 米兰对利物浦那一场，其实后来我又翻了一下0-3输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都认得就是巴萨，现在这么强的一个俱乐部，他曾经在主场。这也是在0-3的这个取得优势情况下，最后0-4输给了利物浦。也有这样的，即使强队也有这样的被翻盘的这样的概率。所以说，虽然说徐州队这场很难，但是还是有机会。
0: 是，那到了最后一分钟了，我们老问题就来了，咱们来预测一下吧。就是我们也当然是带着无比的胜利的决心在这儿的，胜利的希望在这儿。您觉得
2: 这场可以允许变成非常主观的判断？
1: 我觉得就对于徐州队来讲的话，1-0、2-0都没有用。
0: 我就是必须
1: 至少3-0、4-0
2: 这样，至少3-0，
0: 至少3-0。
1: 我觉得我们不管是3-0也好，还是4-1也好，赢三个球。
0: 起码得有三个球，
1: 对，三个球。
0: 所以我们今天说1-0、2-0没有任何意义，
1: 对
0: 不对？
2: 有很多朋友说今天是背水一战，破釜沉舟，拼尽全力，不留遗憾。
0: 还有朋友说，我也觉得今天我们就冲4-0去吧。还有朋友问我们守门员怎么坏了，受伤了啊？是因为受伤了，所以今天艾丽不在现场。但是我们也还要相信一下，我们今天的小将啊，是张叫我们的守门员叫张。稍等一下，
1: 叫张浩轩。
0: 张浩轩，对，张浩轩，
2: 好，看看时间也不多说了，因为稍后的时间我们要把这个信号切到我们的主现场，那我们也将会在整场比赛结束以后来和各位来做赛后点评，稍后见。
3: 我是球棒棒，
4: 我是彭奇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3: 长出了新芽芽了，
4: 炭火烤了2000年，
3: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徐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徐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省际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起点，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顾鹏程，山水共生，徐州能量蓄满，只待苏超赛场滚烫绽放。2026苏超十三城逐峰复赛，站上云龙山观景台远眺，徐州人绵延千年的豪情从古战场奔涌到绿茵场。全球首条山地丝铺滑道，所有的等待只为这一瞬的飞驰，就像射门划破长空。徐州加油！以赤诚赴赛场，以飞驰赴热爱，全力以赴不负相逢。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王小亚。
1: 大家好，我是夏宇翔。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前江苏队队员、足球评论员王传松指导，欢迎王指导。
2: 大家好，我是王传松，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江苏超会玩，和大家一起看球
3: 聊球。
0: 欢迎欢迎王指导。那今天我们将迎来苏超的1/4决赛次回合的较量，今晚四强即将诞生。那今年1/4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两回合赛制，首回合常规时间比分直接算入总比分，等到次回合常规时间结束，总比分更高的队伍就能够晋级四强。那如果两队总比分打平，就直接点球大战，一决高下。首回合比赛的结果是泰州3-4南通，徐州0-3无锡，盐城2-0宿迁，苏州2-1常州。那今天的每场比赛都有可能会点球决胜负。王指导，我知道你也是一直特别关注我们的苏超，那今天我们来看上周的这四场比赛的话，哪一场让您印象最深？
2: 我觉得上周的四场比赛呢，都有各有各的这个精彩啊。要说印象最深的，还是要算上泰州对阵南通的这场比赛。整场90分钟的比赛，一共进了7个球，相当的激烈。
0: 对，那这四场比赛可以说风格都是不一样的。10月3号可以说是一个进球的狂欢夜了，而4号的两场比赛呢，一场是7轮不胜的盐城队终于获胜止颓。一场呢是把悬念踢到了最后一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球场上的精彩瞬间。
4: 国庆佳节之际，苏超1/4决赛。

0: 拉开序幕。10月3日的两场比赛客场全胜，大开大合狂进10球，而10月4日坐镇主场的苏州盐城双双拿下胜利。两场比赛67000多名球迷到现场观战，亲眼见证了不一样的绿茵好戏。苏州对阵常州的比赛完全是一部跌宕起伏的大片。上半场进行到第33分钟，常州队77号某小杨接队友直传，突入禁区右脚抽射破门，常州1-0领先。落后的苏州没有乱了阵脚，下半场持续发起猛攻。比赛进行到第79分钟，苏州队获得点球，18号张凌峰主罚命中，帮助苏州队1-1扳平比分。补时阶段剧情再度改写，第92分钟，苏州队17号王飞接队友传中头球破门。更为戏剧性的是，补时最后一刻，常州队获得点球绝平机会，但主罚球员吴明鹏射偏，错失了追平良机。最终，苏州队主场2-1战胜常州队。盐城对阵苏迁的比赛也很有看点。上半场进行到第32分钟，盐城队叶勒阿若斯在禁区造点，31号张文俊主罚稳稳命中，将比分改写为1-0。下半场一边再战，苏迁大举压上寻找机会，武飞扬左脚攻门重重击中门柱，殷国祥外围重炮远射稍稍高出横梁，苏迁距离进球只差一点点，却始终无法攻破盐城的城门。第80分钟，盐城队申全书一记大力手抛球，张文俊抓住机会禁区抽射破门，完成梅开二度，帮助球队把比分扩大到2-0，盐城队锁定胜局。目前四组首回合全部战罢，无锡队3-0徐州队，南通队4-3泰州队，盐城队2-0宿迁队，苏州队2-1常州队。今年1/4决赛和半决赛都是两回合赛制，首回合常规时间比分直接算入总比分，次回合常规时间结束后，总比分更高的队伍晋级4强。如果两队总比分打平，就直接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今天第二回合4场比赛将同时开打，2026年苏超4强即将诞生，让我们一起期待。
1: 首回合比赛就是这么的刺激啊！王指导，看完比赛之后，你觉得哪个球队和常规赛相比，他们的变化会比较大呢？
2: 那我觉得呢，基本上每个球队啊，都延续了自己在常规赛的这样一个大致的风格，但是盐城队倒是给了我焕然一新的这个感觉。他们之前呢面临着7轮不胜，但是淘汰赛立刻做出了一些调整，比如说两名新的球员叶勒和这个张文俊的加入。直接就补强了盐城队的这个锋线的力量。那这场比赛呢，我们就明显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气势啊又回来了。
3: 其实说到盐城队，那10月4号比赛这天还是盐城队队员郑文轩的生日，赛前他就说生日这天拿下胜利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生日礼物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刚刚本来采访嘉伟，他说你要今天采访我是
5: 对心情怎么样？非常高兴嘛，就是这应该是最好的生日礼物。对，应该也是2-0。
1: 这个生日愿望也太灵了吧，连比分都预测的是完全相同。而在另外一边的苏州的主场呢，也有一位队员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打进了他本赛季苏超的首粒进球，还是补时阶段的制胜球，他就是已经40岁的苏州队的老将王飞。那么赛后呢，陈婉婷教练呢也是特别为他开心，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采访。

0: 我确实为飞哥很开心，因为他已经四十了，今年是他最后一年，可以踢足球，明年就翘龄了。然后呢，他每一场上来都是付出了百分百，之前有很多的机会他也差点进球，我们也一直在等他进球，那所以他今天能进到反超这个球对我们来讲很关键，我相信对他的人生来讲也是特别大的意义，所以我为他开心。
1: 老将建功啊，这一球真的很不容易啊。
2: 确实这个王菲这名球员啊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啊，作为一名老将，他门前的嗅觉特别的敏锐，进球的这种渴望也是一点不比年轻队员少。
1: 嗯，
2: 在场上呢，他是一次一次寻找机会，同时也反复的去尝试，最终也用自己这一粒进球去证明了自己的这种能力。
3: 嗯，那今年我们说或许是王菲征战的最后一届的苏超了，由于年龄的关系呢，他在场上的时间也不算多，但是呢他还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自己，训练也非常刻苦。那作为队里的老大哥，他也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队内的年轻球员们成长，我想这份坚持和陪伴也是苏超精神最真实的体现。现在呢，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今天的四场比赛，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无锡对徐州的比赛，想听听王指导您怎么看这两支球队他们今天怎样。
2: 今天徐州队确实如果想要翻盘的话，那可能要打好开局，特别是开场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的时间尽早的能够取得破门，一旦迟迟打不开局面的话，那无锡队可能就不会给你们机会了。那徐州队呢，作风确实踢球非常勇猛，但队员整体呢偏年轻一点，反观无锡队的攻防两端相对比较均衡，球队当中还有刘宇豪啊、谢志伟啊这些经验丰富的这个老将坐镇，尤其是刘宇豪作为联赛射手王，既能够自己去攻城拔寨，同时也具备非常好的传球串接的这个能力，所以对徐州这场比赛而言，今天这场硬仗不太好打。
1: 嗯，聊完刚才徐州队，我们说啊，无锡队的主教练唐晶指导呢，其实当年和您也是队友。
2: 嗯，
1: 那我想请我们王指导也去简单的评价一下他的执教风格是怎么样的。
2: 嗯，我跟唐指导我们也做过12年的这个队友，他是非常有才华的这个球员，现在呢做主教练，虽然执教非常严格，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很好相处的一个人，和队员们呢也能够打成一片，小球员他也能够非常好的进行沟通啊。这几年在唐晶指导的带领之下，无锡队可以说队内的融合这种氛围做得也是越来越好。
3: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南通和泰州的比赛，因为他们上一轮的时候真的是相当的激烈，您觉得今天还会延续这个风格吗？
2: 说到上场比赛，我们大家可能都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哪一方取得领先，他的进攻立刻会变得相对保守一些，那双方呢都是被对手追平之后才重新的全力进攻，那我觉得他们今天可能都不会打得太保守，特别是南通如果只想着守住自己一球的优势啊，反而会限制自身的这个发挥。那今天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变数不会小，也不排除最后啊可能通过点球来分出胜负。
1: 嗯，我们再来看看宿迁对阵盐城的比赛，那么之前呢王指导您对盐城也说了做了一些锋线的补充，那么上场比赛呢宿迁呢因为高驰的缺席呢让进攻端其实是火力不足，那您觉得今天宿迁队翻盘的机会大不大？
2: 我觉得宿迁队是有机会翻盘的，特别是前锋高驰的回归，不但从信心上给球队带来帮助，那他自己的能力啊，特别整个球队擅长的防守反击就是针对高驰这个点来打的。那高驰呢，个人我也比较了解，这孩子踢球呢不蛮干，对反击点的这种预判能力非常突出。今年在张玉宁教练的指导之下，我们也能够看到高驰非常明显的这种个人成长和整个宿迁队的这个进步。我觉得如果今天他们能够早早的打进一球，那么对于盐城队的心态一定会造成影响啊。不过盐城队啊确实整体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又有刘家伟这样会控场的球员去坐镇，那就看宿迁队啊能不能够尽早的抓住机会。
3: 嗯，那我们最后再来说一说常州和宿州的比赛了。
2: 嗯，
3: 那这两支球队您更看好哪一个？
2: 这两个球队可以说各有特点啊，各有千秋。那苏州队的打法呢是非常的，特别是进攻非常的丰富，边路传切配合也非常成熟，中场的控制力也有这个张琳芃来主导， 但是苏州队在防守上，特别是在一些细节上，确实存在一些短板。那常州队呢，他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就是有时候他的发挥啊不是非常的稳定。那目前苏州队大比分上一球领先，那今天要特别注意，不要在自己的防线上犯一些低级的失误。那同时常州我认为要想拿分的话，就要利用自己的高压去不断的逼迫苏州的后防线去犯错。所以今天不管是哪一方领先，都不能够盲目后撤。那这场比赛双方都是一点不能松劲。
3: 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今天晚上一定非常的精彩。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10月15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将在连云港正式开幕。我们江苏卫视也将为大家带来开幕式的现场直播，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看球投票来打 call， 边看边玩赢福利尽在爱荔枝苏超专区。在今晚的比赛开始之前，各地的赛前展演正在火热。

爱国之兵逃都大地，今夜的星光为足球而闪耀，战鼓雷动，群舞飞扬，迎接着蓄势待发的脉动，万千球迷追光而来，是每一份滚烫的热爱，热血男儿为城而战，是每一座城市的荣光。今天让热血与荣耀共燃，我们万众一心，凝聚起势不可挡的能量，共同期待稍后的精彩表演。

0: 用梗解构家乡，用快乐定义足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江苏银行江苏超会玩，我是主持人王小亚。
1: 大家好，我是夏雨翔。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江苏队队员、足球评论员王传松指导。王指导您好。
2: 也是感谢大家，我是王传松。
0: 那上周的四场比赛啊，可以说是各有看点。我们特别想问问王指导，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你看这一路八支球队从常规赛打到现在，哪些球队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让您能够印象深刻的时候呢？
2: 说实话啊，我跟苏超的很多教练啊，包括这个球员啊，都认识啊，平时呢在一块也有机会一块聊聊苏超的比赛。那每支球队有什么打法呀，有什么脾气啊，大家心里边呢都非常有数。比如说今年的无锡队啊，我关注到了无锡队的几个非常年轻的本土球员，比如说像徐亚辉啊、邓建飞、江梦泽，那去年还在江苏队打全运会呢，那今年已经到了苏超开始练级，同时呢又进了中冠的长靖队。那么在苏超，唐晶指导也多次让他们以首发球员的身份啊去参与比赛啊，去感受比赛的氛围。那唐晶指导之前他也跟我聊过，他在外面踢了那么多年球，能够回来带带无锡的孩子、江苏的孩子，他个人感觉也非常的有意义。
1: 是的，那还有哪些在印象非常深刻的球队吗，王指导？
2: 那我想想看，可能就是南通队了。那南通队他是一帮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兄弟球队哈，39个队员里面有一大半来自同一家俱乐部，队里面有8个球员曾经是幼儿园的同学，12个孩子可能从一年级就开始一起踢球了，可以说闭着眼睛都知道自己队友往哪儿跑啊，这种默契啊确实也是时间磨出来的，临时凑也凑不出来。那还有两支球队呢，我们也经常讨论过，比如说一个是苏州队，今年在陈婉婷教练的指导下，整体打法都更加的细腻了，而且进攻的观赏性也非常的高。还有就是盐城队，他们有几名核心的老队员，发挥呢也是非常的稳定和出色的啊，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胡淑明，还有他们的中场大师刘家伟，不仅能在场上去稳定军心啊，更能够在关键时刻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0: 那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另外半区，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深刻的球队或者一些表现？
2: 另外半区的话，我想可能除了上半区南通和无锡的话，可能另外半区那就是另外半区可能另外
0: 没事，我们这样，待会儿咱们再慢慢的聊，好吗？那在这里呢，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年苏超的淘汰赛的阶段呢，也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的时候采用两回合淘汰赛的赛制，首回合常规时间比分计入到总比分，次回合的常规时间结束后，总比分领先者晋级。尤其要注意的是，那今年的赛制下客场进球不双计，所以说若总分持平的话，那采取的是直接点球决胜的方式来决定胜负。那上周的比分结束呢，目前是比分来到了泰州3-4南通，徐州0-3无锡，盐城2-0宿迁，苏州2-1常州。那理论上今天的四场比赛都有可能踢到点球阶段，接下来南通对阵泰州的比赛就要即将开始了。我们也将在江苏体育休闲频道、江苏城市频道、江苏新闻频道来转播另外三场比赛。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4周淘汰赛次回合，无锡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丁瑞成。本场比赛将在江苏新闻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今晚无锡队与徐州队淘汰赛次回合生死再战，无锡队常规赛头名，首回合呢3-0先声夺人，徐州队如今三球落后背水一战，是无锡队稳稳晋级还是徐州队绝地逆转？硬碰硬拼到底，半决赛门票今晚揭晓。
1: 江苏银行苏豪控股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无锡队与徐州队的比赛开始，请裁判员和双方运动员入场。
0: 队员还没入场呢，但是球迷们已经是坐不住了，高高的举起了手中的助威围巾，为球队呢加油助威。

今天的当值主裁判崔月强的带领之下，那双方的队员是从球员通道当中款步走出，一场大战一触即发。次回合的较量了。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高唱国歌。

0: 请坐。
1: 双方队员握手，比赛马上开始。

徐州队转到了今天的裁判组，主裁判崔月强，两位边裁呢分别是顾伟和郭建平。现在屏幕当中给到了今天客队徐州队的大名单，我们在开赛以后呢来为各位详细介绍。 值得关注的呢是今天首发的门将37号小伙子张浩轩，以及呢前段时间入选到了国青 U17 名单当中的40号孔喜诺，两位年轻队员今天呢联袂登场。门将呢是上演了新赛季足少联赛的首秀，而小将呢是重回阵容当中，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年轻和冲劲儿，为球队呢争取一个良好的结果。双方队长挑边，左侧的呢是无锡队今天的场上队长20号司职中场的谢志伟，右侧呢是今天徐州队的场上队长，同样是司职中场27号祖鹏超。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呢，现在屏幕当中给到了今天主队无锡队的比赛大名单，同样是在开赛以后来为各位详细介绍。当然了，我们注意到9号呢现在苏超射手榜上的头名刘宇豪依旧是首发出战，到目前为止呢打入10粒进球，特别高效的一位射手。

的聚在一块儿做最后的赛前动员。徐州队今天首发门将张浩轩，今年18岁。之前的首发门将苏艾丽呢，在赛前是传出来有受伤的情况，所以说这场比赛呢没有办法镇守龙门。武西队的门将一号陈立群同样非常年轻，今年只有19岁。今天两边的首发门将呢，年纪都非常小啊，一位18岁，一位19岁，少年老成。那么随着主裁判崔月强的一声哨响，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武西队对阵徐州队的次回合较量已经是正式开始了。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在上半场呢，身着着粉色的队衣，由画面的左侧向右侧去进攻的是今天的主队无锡队，而身着着黄色的队服，在上半场呢，由画面的右侧向左侧去进攻的是今天的客队徐州队。首先呢，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回传来看一下，转移球给左路，1-1的机会。之后有队友套上选择自己内切，横传中路，

一球，或者说扩大比分，让这场比赛呢可能更稳。而他们的对手徐州队呢，肯定希望能够尽早进球，有更多的时间去尝试扳平总比分。给到右路，起球过顶，好球！来看传中，中路位置呢是后卫啊，第一时间呢甩头解围，将球顶出边线，前场接白球。这球给到了无锡队这边的主教练唐晶，唐指导。赛季呢带队表现非常优异，无锡队呢是这个联赛阶段的头名，也是本赛季呢最终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刘宇豪，接白球交给22号康乐强来处理，就近找队友，背身先拿住，想尝试转身成功了。刘宇豪左脚再转移，直接就是刘宇豪的支点作用了啊。一个呢个子高，另一个呢身体条件出众，往往呢能够在身体对抗当中啊不落下风。来看一下，这是反击的机会，直塞扣球，先形成摆脱，空喜诺将球回传，直塞面对两人的包夹，这球呢出了底线角球。趁着这功夫来为各位介绍今天双方的首发情况。无锡队这边的11位队员分别是1号陈立群、9号刘宇豪、13号夏西成、19号蒋孟泽、20号队长谢志伟、21号陈康林、22号康乐强、30号薛天、31号周震、50号梁金虎以及66号的林子强。来看一下角球，进攻方向右侧搓起来，中路位置一点甩头完成了解围，没有看错应该是刘宇豪。打得很直接啊，基本上的高举高打，往身后去进行长传。镜头对准到了31号的周震，代表球队呢本赛季有5次的上场，打入一粒进球。介绍过了无锡队的首发情况，再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客队徐州队的首发情况。今天的11位队员分别是3号武浩然、11号赵子杰、12号乔宇、13号马浩辰、14号高明宇、18号韩亚林、21号杨旭东、27号队长祖鹏超、29号刘奕晨、37号门将张浩轩以及40号的小将龚喜诺。那今天呢从人员站位上来看啊，徐州队这边呢注册位置是前锋的21号杨旭东依旧是顶在左边后卫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在新赛季开始以后呢大量的时间让他去适应这样的位置，在左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目前的杨旭东已经是游刃有余了。杨旭东的整体个性呢是比较鲜明的，尤其你可以看到啊个子很高，那在防对方高空球的时候呢是有身体上的优势的，另一个呢是他的长传技术确实是比较准的。我们来看一下，转过身来想要形成突破没有成功，

定位球选择短传就近找队友，给到左边路，起长传了，想打身后，点解围顶到了边后卫，你的头球后侧，22号康乐强，这次对于落点的判断相当精准了。

知道，紧盯场上局势。其实呢，胡指导应该也很清楚啊，目前呢，学生队目前这个比分上的落后，必须啊，本场队员呢要破釜沉舟。来看一下角球的机会，给到后点，稍微的深了一点，球呢是旋出了底线，球门球。

陈立群选择长传向前找队友，对方呢给的高位压迫力度还是蛮大的啊。球权抢下来了，想分边路传球被预判到了，来看这是反击的机会，绕弧线门将出击。那这次呢和后卫之间还是有一些抢，不过这次出击的选择是正确的。37号张浩轩，今天这小伙子非常积极，也很兴奋啊。在这里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国民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裁判哨子响了，这边给到了无锡队一个前场靠近弧顶位置的定位球机会，距离不算太远哦。这个位置呢是可以直接尝试攻门威胁球门的。

三位队员呢站在球前进行沟通，谢志伟、陈康林以及九号的刘宇豪。刘宇豪呢脚下功夫了得啊，也有一脚定位球的技术，

是的，确实他自己来打门。哎呦，这球有了！比赛来到第九分钟，任意球直接破门，九号刘宇豪打进了本赛季他个人的第11粒进球。圆月弯刀出鞘，哎，这脚定位球打得太漂亮了。在主场，乌旗队目前1-0领先总比分4-0。

这个进球啊，百看不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其实呢，门将已经是极致舒展了，手掌啊已经拖到球了，但是确实难以阻止皮球入网，这球没办法了。刘宇豪依然是无锡队阵容当中啊，也是今年的苏超赛场当中的最瞩目的前锋队员。其实在定位球发出之前呢，我就聊到了刘宇豪呢是有一脚定位球的功夫的，果然印证了这一点哈。有身体对抗，选择先回传，康乐祥出于安全起见，将球呢先踢出边线，确实对方在身后给的压力比较大，这球不敢拖大。置入禁区，有队员倒地，裁判示意没有问题，比赛继续。

被谁拿住，转身给到左路挑起来，左右边过一配合，而确实空间比较狭小，这下以越位

是比较明显的，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战术配合呢，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由于对方确实落位的防守队员人数众多，另一个呢是边路空间比较狭小，想要跑出空位啊，有时候就要承担起可能越位的风险。头球摆动，一脚往前端，刘宇豪这球停得不错，转身过来观察队友跑位，还有一个穿裆漂亮。

球没丢，继续控制，陷入了多人的包夹。裁判哨子响了，那这一下呢是徐州队有队员的犯规在先。11号的赵子杰上抢过程当中呢放倒了对手。

这是机会，带球向前推进，下底传中，又脱手，好在那补防队员啊注意力集中，大脚把球解围掉，但是这一波进攻没有结束。传球力量有些小，徐州队这边反击呢同样也没能打出来，球权依旧是在无锡队控制之下。左脚斜45度起传中，门将出来双拳把球击出，端进来，转身的想直接凌空抡上一脚，这球呢是被防守队员封堵。来看一下徐州队反击，反击呢这一下呢是裁判哨子先响了，在拼抢过程当中孔喜诺有犯规。徐州队呢目前的战术打法比较明确了，就是抓防守反击，抓对方呢大举压上后防线人员空虚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呢，发起快速反击，尝试威胁对手球门。队员呢倒地以后有受伤的情况，应该是岔气儿了，这样呢稍微给他撑一撑。经过简单的帮助以后呢，应该是不需要队医进场。22号康乐强，攻守兼备的边后卫。来看一下刘宇豪啊，是孤军深入，站在了越位线靠后的位置，主动呢其实这是一个掩护啊。来看定位球已经发出来，转身的打门又有了，哎呦漂亮，桃花引落飞神剑，13号夏曦成。比赛来到第15分钟，无锡队呢在主场再入一球，2-0。这脚半转身凌空啊，抽得太漂亮了，我们等会儿可以通过回放再回顾一下，两粒进球啊都是神仙球。底下解围不远，禁区里呢稍作调整以后直接转身衔接打门，哇这球打得太漂亮。来看其实啊没有太多空间和时间让他去调整了，但是夏曦成啊就能够做到。转身来看徐州队的进攻机会，先给右路，这边呢比较开阔，选择起球传中啊，这球呢更像是直接超远距离重炮射门了，选择没有什么问题啊。观察到对方的防守队员落位靠后，可以去通过远射呢来尝试威胁球门。13号的马浩辰这脚远射呢势大力沉，

0: 空袭诺。
1: 这段时间的空袭诺回的比较深。
0: 短传，
1: 为了尝试缩小比分的差距，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其实徐州队啊，包括其实从开场到目前为止呢，都是保持着高位压迫的态势，说尽量去限制对手出球。传球被断了，尝试这是吊门吗？那确实，在这一次反击过程当中呢，无锡队投入的人员比较少，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呢直接攻门了，31号周震。横传，走地面直传向前，寻找接应点右边漏，是谁打身后漂亮，这球传过来了，倒三角给弧顶位置，但这个位置队友还没有完全到位，不过球权没丢。塞过来，连停带转身有倒地，裁判哨响。而这下呢，犯规的位置应该是在禁区线之外，看起来给的是一个定位球。我们来看一下回放，直塞过来以后，轻巧的拨球转身，

是的，犯规地点呢，距离禁区线啊非常近了，但是距离球门也过近。那这种距离呢，想要去打出高质量射门呢，需要队员啊有十足的自信。我相信呢，一定是有的。

左脚直接兜打在人墙上面弹出来。那确实这个定位球的位置呢比较靠近球门比较近了啊，近距离的情况之下呢往往需要去把握角度和力度，那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来看一下角球机会，定位球呢是现在徐州队重点需要去抓的，搓起来给前点位置碰到了，裁判给到了连续的第二个角球。

来看，双方队员呢在禁区里有一些身体上的碰撞，主裁判需要去进行沟通。小球搓起来给到中路，应该是防守队员的头球顶出来的，还有二次进攻的机会，左脚再兜，这下呢弧线绕的比较大，击中了球门边网。这段时间呢徐州队的几次进攻包括定位球的进攻尝试呢把握的其实还是不错的，传中质量很高，也希望呢能够利用他们最熟悉最喜欢的打法呢去缩小比分差距。连停带摆脱，衔接的传中球呢是主要左脚呢没有能够完全包住，挑起来直接挑入禁区了，力量稍大，后场控球，陈立群直接起大脚了，

传球呢出现了失误，传出了边线，球权一直给到无锡队这一边。孔许诺是今天的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啊，徐州队在进攻端的比较活跃的队员之一，是利用自己灵巧的盘带以及传球功底呢，来为队友啊撕开防线。来看，先往回传，交给后卫线呢进行控制，右边路带球推进。两拼球，球还没有出界，中场位置控球，推进反击的机会。周震交给中场队友，继续带球挑起来分边路，好球，看看左脚起球传中，头球顶到了门将，出来将球摘下。当然一个呢是线路比较高，确实不太好把握，另一个呢其实就是确实距离球门比较远，想要充分发力呢顶阵门框啊有些难度。

来看一下角球效果。左碰超，把球呢搓向禁区中路位置，甩头攻门。这球顶得不错，可惜呢稍稍偏出，质量很高了。来看一下回放，落点极佳，头球呢其实也很舒展了，就是确实没有能够找到门框范围。北辰先拿住，面对两人的包夹，球丢了，这是机会，挑起来想往禁区里送，解围不远，外围直接抡上一脚，这球打高了。确实前场人手不太多，只能尝试远射了，而且这种机会往往是稍纵即逝的，能尝试就尝试一下吧。

先停再分，好球，门将出来，这球确实直塞球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当然了，也得夸一下门将张浩轩这次出击的判断非常正确，及时出来了，不然的话呢，其实如果说稍作犹豫啊，对手呢其实能够第一时间能更快的去接到球。扣回来，先往回传，走地面想往前塞，确实也找到队友了，来看转身直塞向禁区里，22号康乐强及时的站到位置上，卡住位置，第一脚呢将球解围出底线角球。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呢，徐州队这边的角球机会还是蛮多的，闪开角度内切，持续盘带，等待队友插上，给过来，先调整，有空间了，尝试传中搓起来给远端，哦，这下应该是打在了立柱上啊，直接长传向前，衔接反击，刘宇航，二队员的回追速度更快，卡住位置，断下球权的同时呢，大脚解围。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就近找队友，来看一下左脚起传中，打在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边线。

裁判哨子响了，给到了无锡队呢靠近中线位置的定位球，吹的是杨旭东这一次防守犯规。我们来看一下，手上有一个拉出来的动作。来看，定位球已经是开出来了，不过呢有惊无险，防守队员的第一时间投球解围。来看一下能不能推起反击，速度节奏一定要提起来，还主动的选择控制了，给右边路，一对一，想要穿裆，而还在争抢球权。飞过来倒地提前放铲，关键的铲抢，左边路，一对一的防守相当成功，但是呢裁判哨子响了，示意这次呢有犯规。

大禁区脚上的一个定位球，角度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小，看看会怎么选，是直接攻门呢，还是搓后点找队友。孔许诺和乔宇两个人呢商议这个定位球的处理方法，给了一个低的打到中路位置，防守队员的第一时间是伸腿拦截，回传球呢在干扰之下没有能够找到队友的脚下。提醒各位，凭58元及以上电子发票有机会领20元体彩顶呱呱，详见江苏体彩公众号。靠过来来看，康乐祥直传向前，背身先拿住，

就近找队友。在建立起两球领先优势以后呢，无锡队在主场主动的是选择控制球权，放缓比赛节奏。所以这段时间呢，其实可以明显的看到啊，大量的时间呢在控球过程当中啊，在后场去进行连续的传递。起长传，想找左边路，有队员倒地，裁判哨子响了，给到了徐州队后场定位球。

定位球短传开出来，还是阵地战进攻，慢慢往前推进，一层一层

传球被预判到了。看一下长传质量如何，马尔德岩的一点完成头球的破坏。球先拿住，要先拉扯空间啊，寻找合适的传球点。另一个呢，也要尝试起球传中了，确实没有太好的空间，对方呢跟得比较紧。走地面，直塞过来，防守队员呢蹭了一下，改变了球路。就是这一蹭呢，让对方队员呢确实没有办法控制到球权。左脚向前，背身先拿住。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夏曦成今天已经是取得进球了，连续的传递挑球过顶，防守队员的站住位置，杨旭东完成了头球的破坏。我们来看进攻的机会，先分右路，一对一，内切，持续内切，没有太好的线路了，选择回传。啊，传球出现了失误，这球被断了。无锡的主人确实也不着急，康乐祥观察队友站位，给到中场位置。选择直接远射，哦呦，这个距离挺远的，直接就尝试了。很有想法，20号中场队员谢志伟，球队队长，稍作调整，摆腿起脚远射。在这样的距离呢，是直接尝试攻门了。当然了，其实这脚远射质量还是蛮高的，奔着是球门右上死角去的。头球蹭一下，看能不能和队友做配合，分出来了，来看来看，还在观察那些左脚的打门，在干扰之下呢，这球没能压住。11号赵子杰还是比较活跃的，沿右路向前以后呢，连续内切的盘带，闪开角度左脚的打门，可惜呢没能压住。我们来看一下回放。

短传还是短传，开出来。进攻呢有条不紊，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左边先扣，横传交队友，背身拿住再往回，连续的传递啊，打得不错，分别给到左边路，找找传中的机会，一对一，汤球杀入禁区，球没丢，醒了两人的防守，先回传，搓起来奔着远角去的，兜了一个超级大弧线，18号韩亚林。来看一下回放，说确实没有太好的渗透可能，选择呢稍作调整，稍作观察，自己打门。这球呢其实质量不错，连续的晃动形成摆脱，

那是动。分球呢，这球挑起来了，球速不够快。来看一下，哦呦，三传两倒撕裂了防线。不过呢，这一次杨旭东立功了，回防速度非常快，及时形成了抢断。右脚想起球打身后，

带球向前推进，提前倒地放铲，边路尝试人球分过，而汤球呢可能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补防队员及时到位完成了抢断。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国民优倍 5.0 领先纳率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走地面直 C 过来了，来看带球直接打门，球进了，漂亮。比赛来到第40分钟，客场作战的徐州队扳回一个，外围远射世界波，球呢在空中啊有一个下坠，坠入网窝。18号的队员韩亚林帮助球队扳回来一个，非常提振士气的一粒进球。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杨旭东走地面的一脚直 C 过来以后，带球稍作调整以后，右脚抬脚就打，这球打得自信果断有质量，这球非常漂亮。

0: 是谁？
1: 带球向前推进，怎么说都大弧线给远端，
0: 球先拿住，晃开弧顶位置，
1: 大门，哦，这下很关键，
2: 神勇的扑救来自于小伙子郑浩轩，
0: 将对方的一脚势大力沉的射门拒之门外了。
1: 再来看一下闪开对方的上墙以后的射门尝试，这球呢打的质量其实挺高的，线路呢是一个半高，这种球呢其实对于门将来说啊可能会比较好扑一些。我们来看一下无锡队角球的机会，
0: 搓起来中路位置，解围并不远，还在禁区里，转身左脚强行起球传中，打在范德源的身上出了底

詹梦泽处理这个角球，开出来中路位置，防守队员一点完成头球的破坏，顶的并不远，左脚再挑向禁区，远端摆渡门前，哎呦，这球打在了立柱上。插翅好礼，这次呢是球门柱拯救了徐世队一次。

后场控制，寻找合适向前的接应点，做地面大范围转移给远端，好球，先停。这下呢，边裁举旗了，应该是越位在先。是的，近端越位。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次角球开出来后，解围不远，停球左脚撩起来远端。哇、哦，这球啊，真就差一点，来自于50号的后卫梁金虎，这球顶得非常有质量了。而可以看出来呢，顶出来以后啊，这球啊还带了一点点小弧线啊。

回座，先将球拿住。提醒各位，更多赛事资讯，欢迎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多种直播人气玩法等你体验，更有积分好礼等你来赢。2026江苏广电总台苏超赛事报道，感谢各大合作平台鼎力支持，感谢本次报道社交媒体平台微博、短视频合作平台抖音、特别合作媒体百度、笔记互动社区小红书，与我们同全方位呈现精彩赛事，敬请关注。停球稍大，这球被断了。左小分边给到左路，在球持续推进，好球传出来，跟进的大门没能压住，防守队员呢贴的比较快，第一时间呢上前限制刘伟豪射门的角度，

上半场两分钟的伤停补时，长传，汤球力量稍大，这球进入禁区了，确实，但是汤球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门将陈立群出来将球没收。

挑起来，大范围转移。回溯

失去控球，给左边路。面对三人的包夹，把球分出来了，好球。这球过来了，漂亮。

0: 来看，防守队员呢提前卡住位置，形成了拦截，这是反击的机会。不停球，直传身后，漂亮。左边路，怎么选？先扣回来。这下呢，裁判第一时间给的是进攻有利，但是巫师队的进攻呢没有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所以说是吹停比赛，给到巫师队前场靠近左路的一个定位球。距离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远的，角度也比较小，大概率呢会选择传球。左脚搓起来，中路位置。第一点呢是顶到了，但是头球后侧。那与此同时呢，主裁判崔月强也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双方呢在上半场是暂时战成2-1，巫师队在主场领先。那么剩下的呢，我们就回到演播室，再跟您聊。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我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杨欣，
0: 我是本场比赛解说员丁瑞成。
1: 那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呢，无锡队和徐州队的比分是来到了2-1，那么手握着三分优势的无锡队呢，回到主场表现呢依旧是非常的稳健，背水一战的徐州队呢也是展现出了极强的韧性，敢打敢拼。那么对于两支队伍上半场的表现，丁瑞成你怎么看呢？
0: 两支球队呢整体在上半场呢都展现出来了自己的风采。一个呢他们牢牢的去遵循了教练在赛前的部署，把自己的战术风格呢展现得淋漓尽致。分开说吧，先说今天呢主场作战的无锡队。今天呢确实一个呢他们确实是有比分上的优势，所以说呢其实今天队员整体在场上呢，尤其是在后场控球的时候啊，显得呢没有那么多包袱，显得呢非常的沉着冷静，所以说呢上半场的两粒进球也是对他们没有包袱啊，没有心理压力呢最好的反馈。另一方面呢，说说今天的徐州队。徐州队呢今天确实背水一战，也是拼尽全力。上半场的45分钟的比赛过程当中呢，每一次进攻，我觉得呢徐州队的队员啊都竭尽全力去尝试威胁对手的球门。也确实在上半场呢18号的韩亚林帮助徐州队呢是扳回一个。下半场呢其实还是值得让人期待的。两支球队呢确实整体今天的战术风格、战术打法都展现出来了，就看队员的灵光一现了。
1: 那么在今天这个上半场表现当中啊，我觉得无锡队没有说固步自封，稳住手里的这个优势就得以满足了，而是进一步的加大了这个进攻端的侵略性，是不是？
0: 是的，尤其是他们今天呢队内的头号得分手刘宇豪，确实依旧是展现了苏超联赛精选目前射手榜第一这样的射手本色、射手风采。上半场的定位球直接破门的，看的人啊是心潮澎湃，确实是一记非常漂亮的任意球直接破门。而他今天的上半场另一记的进球，13号的夏西城，同样呢也是为我们奉献了精彩的一次个人表演。凌空稍作调整，半转身的情况下呢，强行起脚，凌空的一脚抽射是将球呢送进网窝。另一边呢韩亚林的这脚射门同样也是一记精彩十足的世界波。可以说呢在上半场的三粒进球呢都是携手为我们贡献的精彩绝伦的进球表演，也让人期待双方呢在下半场是不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发挥。
1: 其实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徐州队的守门员。
0: 是的，小伙子张浩轩呢今天是临危受命，第一次呢站上苏超的舞台，把守徐州队的城门。其实上半场的几次的扑救啊做得非常棒，刚才在上半场尾声阶段呢也是扑出了对手的一记势大力沉的远射，也可以看出小伙子呢今天啊确实状态不错。
1: 那期待他们下半场更加精彩的表现。感谢丁瑞成的精彩点评，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

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备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 25% 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中国移动灵犀小伴陪您一起看苏超，灵犀小伴您的人工智能观赛搭子。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公益体彩助力体育强国建设，中国体育彩票温馨提示：快乐购彩，理性投注。本场比赛将在江苏新闻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那接下来呢，江苏银行邀您共同见证上半场精彩瞬间。

0: 好，欢迎回来。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那刚才我们通过精彩集锦呢，又重温了上半场那几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确实是让人回味无穷哈。那经过15分钟的调整之后，那么在下半场两支队伍会做出或者是人员或者是战术哪些方面的调整呢？
1: 首先呢，其实我觉得其实两支球队啊，在上半场45分钟的整体战术配合呢，打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先说今天主场作战的无锡队这边啊，依旧是控球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确实他们这套打法呢是显得直接有成效，也确实是成功的。上半场呢后场控球以后长传向前给到边路，而且呢整体对于场地的宽度的利用率是比较高的，大范围的转移打身后，尤其是他们的中锋9号刘宇豪的做球能力呢确实比较强，延续这套打法，适当的时间呢在合适的队员的位置呢做一些替补的变化和轮换。另一边呢，徐州队就是依旧稳扎稳打他们这一套边路传中的体系，下半场或许可以增加远射的尝试，那或许呢会有变化。
0: 好的，让我们共同期待。那下面呢进一段广告。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你买理财，我来捐。
2: 为你的城市助威呐喊，为足球未来添砖加瓦。到江苏银行买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足球发展。成大事必有缘，盼苏超喝国缘，国缘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国缘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万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5: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6: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
7: 更强保护力，和光明优倍。

0: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过上荣耀时刻。
1: 去古镇
2: 得加钱，
1: 去海边
2: 加钱，
1: 去雪山
2: 加钱，
3: 后场倒脚比赛被拖进了加时，
4: 想行动不必继续等，美好生活有求必应，江苏银行消费贷，
0: 成大事必有缘，碳苏超喝果园，果园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果园，成大事必有缘，果园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5: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0: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您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蒸馏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

0: 黄带。
1: 即将开始，让我们再次用欢呼声为徐州队、无锡队加油，欢迎两支球队重返赛场。两个回合的鏖战，最后
2: 好的，欢迎回来。在经过了15分钟的中场休息与调整以后呢，现在双方队员是重新回到了场上，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4周淘汰赛次回合，无锡队对阵徐州队的比赛现场，我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员丁瑞成。本场比赛将在江苏新闻频道、荔枝新闻客户端、爱荔枝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视频号、央视频客户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官方抖音号等平台同步播出，请大家持续关注。两支球队呢，在上半场啊，为我们贡献了3粒技惊4座的世界波。看看呢，回到了下半场，来到下半场，回到场上，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又会不会还有进球产生呢？我们拭目以待。
1: 无锡队换人，换下31号周震，换上92号张葛嘉豪，换下30号薛天，换上11号金明明，换下66号林子强，换上79号卢泽林。
3: 徐州队换人，换下29号刘奕晨，换上8号杨浩，换下11号赵子杰，换上76号陈金鑫，换下18号韩亚林，换上2号邓清华。
2: 嗯，两边呢在下半场即将开始的时候呢，都是各做了3处的人员调整。无锡队这边30号的薛天被换下，换上了11号金明明；31号周震被换下，换上92号张葛嘉豪；66号林子强被换下，换上79号卢泽林。徐州队这边呢是换下11号的赵子杰，换上76号陈金鑫；18号韩亚林今天的进球功臣被换下，换上2号高中锋邓清华；29号刘奕晨呢也是被换下，换上8号杨浩。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呢，下半场比赛正式打响了。还是来为各位介绍一下，下半场呢身着着粉色的球衣，由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的是今天的主队无锡队，而身着着黄色的队服，下半场由画面的左侧向右侧去进攻的是今天的客队徐州队。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而且呢换人其实挺早的。无锡队这边的换人呢，相对应就是队位上的人员调整了。像小伙子92号的张葛嘉豪，替补的前场队员卢泽林同样也是替补前场队员，金明明呢也是队内的中场核心之一。替换登场，体能充沛，下半场再冲一冲。徐州队这边呢，可能相对应啊，会做一些在阵型上的变化。换上的更多的呢是40中前场的队员，看看能不能够啊，在进攻端呢多一些人手，看看在下半场阶段呢能不能够尝试呢至少把这场比分呢先扳平。背身拿住，想要尝试人球分过，这球呢防守队员距离球更近一些啊，断球以后看看长传向前的反击，同样呢也没有能够打成。裁判哨响，示意邓清华在停球过程当中呢有手球犯规的情况。

0: 左边路。
1: 挑起来。
0: 防守队员的第一时间大小将球破坏。

形成抢断。扣开来，转身寻找边路队友。说其实下半场呢，如果说徐州队啊想要去尝试进球的话，你其实可以尝试把进攻的节奏呢稍微提快一点。你上半场呢，在控球的过程当中呢，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进攻节奏确实比较慢，这一慢啊，自然会给到对手呢更多落位的时间。下场开始以后呢，无锡队这边的人员站位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清晰的442。中后场呢人手比较多，阵型稳固，而前场呢留下两名队员呢也能够更好的推进反击。啊，确实刘宇豪这个点啊还是太强了。

徐州队呢这边下半场回来以后啊，确实进攻手一换上来以后呢，整体阵型站的就更加具有威胁性了。3-4-1，这么多进攻手啊，一字排开，给到对方防线的冲击呢，自然也是可以看到的。

准备给他左边路。还是不急不缓啊，延续着上半场的这一套控球的战术打法。不是队这边呢，确实，上半场也聊到了，毕竟啊是有这个比分上领先的优势的。可以说呢，进攻端呢确实没有给到这个太多的这个提速，尽可能呢将球权控制在本方脚下。徐州队呢，其实到上半场接近尾声阶段的时候啊，其实有一段时间呢放松了前场高位压迫的力度，这段时间呢又提速提起来了，主要还是做了一些替补的人员变化，想要去破后场的控球呢，高位压迫就是最好的办法。

然的上前抢断球权，来看这是反击的好机会啊！闪开角度，是补防队员确实回追到位了，人数众多，向边路的分球在高压之下呢是传出边线，球权一准。只要高压迫呢给的力度足够大，自然呢能够收到想要的结果，但是相对应的呢队员的体能下降情况会愈演愈烈，风险与收益并存，这确实是也是这边徐州队呢回军胡指导需要去注意的，尤其是到了比赛可能70分钟以后，队员的体能急剧流逝，尤其是首发踢到可能到那个时候的队员体能储备情况呢自然不容乐观，及时去做一做调整，才能延续这一套高位压迫的打法。给了右路1-1杀向底线，起传中，中路位置的防守队员一点完成头球的破坏，看看能不能推反击，好球，这次摆脱做得不错，手上有拉拽，战术犯规。提醒各位，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和国元，国元 V3 连续两届苏超联赛官方战略合作伙伴，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国民UB5.0领先纳履工艺，减大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

范围转移给左路，带球向前推进，球还没丢，先分右边，直塞禁区里，倚柱强行一脚扫射，门将及时出击化险为夷。来自于队长谢志伟接队友直塞以后的倒地扫射，门将张浩轩的出击非常迅速，用腿将球挡了一下。

左边持球观察，一对一选择横向盘带，先回传挑起来给远端，停球稍打，球丢了，提速，哇，对方呢连续两次的放铲，成功的将这一次呢对方可能的反击扼杀在摇篮当中。21号陈康林不得不说，刚才这一次呢节奏的变化以及突然的提速啊，已经做得不错了。左脚起长传，停球停得不错，直塞打身后，这是机会，门将出击了，关键的出击，也飞身冲顶，再把球呢顶到自家队友脚下，来看又是进攻机会，外围的远射尝试没有能够压住。替补登场的92号张葛家豪，小伙子呢本赛季代表球队出战5场，打入1粒进球，

哨人的关门防守成功将这一次对方的进攻的扼杀了。队长祖鹏超来处理前场角球的接回，进攻方向右侧，看看怎么去选择。搓起来，前点位置，防守队员的一点头球完成解围，依靠前场接摆球继续推进进攻。

闪开角度，先扣左脚，再晃，起传中给远端防守队员一点完成头球破坏。临近第二点，头球解围呢，并没有顶远，但是身体对抗呢占到了优势，对抗成功。回传以后呢，就是向前直塞推进反击，前场局部的四打三直塞打身后，好球过来了，过来了，传中中路位置打门，某队员立功了，还有补射跟进推射，哎呦天哪，错失良机。对上二少的谢志伟。

最后呢，在没有太多干扰的情况之下的一脚推射偏出了球门右侧立柱。我们来看一下这次的进攻，第一下呢倒地放铲拦截非常关键，关键呢球权没有丢的情况下没有贪功，选择回传架炮给到20号的谢志伟，可惜谢志伟呢有些追求角度，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也错失了继续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来看角球

角球开起来，中路甩头攻门又有了。比赛来到第59分钟，无锡队再下一城，主场3-1领先对手。一次角球的精准制导，抓到了近距离前插的队友，甩头攻门以后呢，直接将球砸进网窝。等会儿我们来看一下这次进球的全过程。刚才呢，近距离人员比较密集，开出来，哦，看起来像13号的夏曦城啊，顶到了。哎呦，好像是乌龙球啊！夏曦城呢，只是这个形成了干扰，真正进球的好像是他身后的对方队员。塞过来，二队员形成了封堵，将球挡出底线，角球。啊，是的，这球呢，结果出来了，给的是徐州队这边8号杨浩的乌龙球。又进了。无锡队这边呢也是一个乌龙球，22号康乐强。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啊，两边互送大礼，比分来到3-2。

再来看一下啊，给出来以后闪开角度强行突破，右脚的传中球，哎呀，这球当然了，确实也没有办法，22号康乐强的本意是想进行拦截，将球挡出底线的，但是没想到阴差阳错，这球呢奔着自家球门远角就去了。如果说是一次进攻的话，这次康乐强的抢点其实还蛮妙的，哎呀，可惜啊，大水冲了龙王庙。

本场比赛呢也是上演了进球大战了，双方呢携手共献了5粒进球了，已经61分钟的时间，

给他右边漏，回传力量有些小，哎呦，还来了一个脚后跟磕球过人，来自于21号的陈康林，这次过人的很有想象力，可惜确实留给他突破的空间的比较小了，没有能够突破过去。传当过人，可惜球过人没过。好球，推进反击的好机会。队友在跑位，怎么选？直塞过来。对方队员呢确实站得比较密集，及时补防到位，对持球人呢形成了有效。

控制。张比嘉豪这次没有能够形成突破。形成摆脱。转身带球向前推进，选择起球传中，这个弧线兜得不错，解围并不远，两平球，无锡队员的率先将球控制下来，还没有出界。寻求摆脱，吸引了对方两人的贴身盯防，还是成功的将球回传了。左边路有队友找到了，怎么选呢？选择自己带，外脚背向前的传球，卢泽林，这球呢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出了边线。卢泽林呢，确实，个人的风格呢，速度快，脚下技术好。在无锡队的阵容当中，在唐晶唐指导的手底下呢，更多是以一个超级替补的身份替补上场，为球队攻城拔寨。哎，球场远端有队员的坐在地上，出现了受伤的情况，裁判这边呢是吹停比赛，需要队医进场看一下什么情况啊。就在画面之外，刚才呢我们也没有注意到他，好像是无对抗情况下的受伤。这种情况呢，在这个现代足球当中啊，确实可能是那种比较严重的伤病，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捂着自己膝盖的位置。变相啊，就是这一次十九号的蒋梦泽在和对方队员的接触以后，在连续的盘带变相过后呢，可能是膝盖扭了一下。这种有对抗情况呢，往往可能伤病不会那么严重啊，最多就是一个膝盖扭伤，可能过个两到三周就会康复的。竞技体育啊，赛场上面的队员出现受伤情况呢，身体对抗之后的受伤呢，其实是比较常见的。所以说我们唯愿啊，所有队员呢都能够健康完赛。这边呢，主裁判需要通过坠球的方式来恢复比赛，比赛继续。哦，传球呢被对方队员呢碰了一下，挡出边线。不停球分向边路，好球直塞，这又是机会。哎，这脚底下有些半算啊。十一号的金明明，其实这下突破呢，他自己也笑了啊。感觉呢速度已经提起来了，但是这个向前突破的时候呢，应该是脚下步点啊没有踩稳，左脚踩着右脚背了。场边呢应该要先做调整，对的，两边都要做人员的变化。双方呢各做一处的人员调整，无锡队这边换下十九号刚才受伤离场的蒋梦泽，换上七十一号的张一鸣。徐州队这边换下的是这个十一号的赵子，哎，不对，抱歉啊，这边换下呢是二十七号的祖鹏超，换上的是二十号的朱轩勇。
继续来关注场上局势。比赛来到67分钟，双方的3-2，总比分暂时是6-2。这谁想打身后，这球传的想法不错，突然的变向，裁判呢要吹回来的，是的，享受给到了无锡队后场的定位球。

向前长传，刘宇豪这下呢也没有意识到能够漏过来，也第一时间呢没有将球控制住。哦，裁判哨子响了，刚才呢两边队员对这个二分之一球呢有一个拼抢，吹的是刚刚替补登场的71号张一鸣的犯规。两拼球啊，两边队员呢都不敢收，有一旦收脚啊，容易造成更严重的伤病，硬碰硬啊，都是硬汉。持球观察，球没丢，继续推进，直塞打身后，传球力量稍微有一些大，防守队员的站住了位置，将球碰出底线，假球。战术角球短传已经是开出来了，来看怎么选。想要尝试穿裆，这下呢两边队员有一个身体上的接触，裁判响哨示意是徐州队进攻队员犯规，

形成抢断。来看，进攻啊要组织起来，给长的，胸口把球卸下来，卸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脱离了控制范围。带球推进，进攻的机会，搓起来传中球，二队员呢一点完成头球的破坏，二队员呢还没有解围掉，先背身倚住。裁判员哨子响了，这一下呢进攻队员啊92号的张葛家豪在拼抢过程当中呢有犯规，手上有拉拽。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往前抡一脚，这下呢两平球之下呢，裁判要掏牌，想哨要给徐州队这边黄牌，有一个危险动作。二号邓清华吃到了本场比赛双方加一块的第一张黄牌。另外，这下两平球的声响过程当中呢，抬腿有些高了。邓清华，22岁的年轻队员。在代表徐州队出场5次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了一粒进球了。镜头对准到夏曦成，今天呢作为首发后卫，打进一粒技惊四座的凌空抽射。来看，啊，裁判哨子响了。这下放铲的裁判要给一张黄牌，8号的队员杨浩

这一次呢是抓住了对方啊想要传球，有一些小失误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意呢是想将球铲下来，就是交给队友推进反击，但是确实犯规了啊。分球给到左路，回传，继续控制。陈立群大脚向前找，防守队员的卡住位置，一点完成头球解围，挑过来要球权，要一个界外球，啊，这给的是一个定位球啊！比赛继续，哎，会传球呢，传出了边线。其实呢，随着比赛时间的流逝啊，两边队员呢也都逐渐放下了包袱，

挑个来好球，想法不错，看看能不能形成传中。啊，裁判哨响了，背后拼抢过程当中76号的陈金鑫有犯规。

这场比赛呢，涌入了23,096位球迷，球迷们呢共同走入球场。此刻呢，没有对手之分，只有浓浓的情谊。在到目前为止75分钟的比赛较量当中啊，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声势滔天呐！这就是足球的魅力所在。定位球的机会，看一下怎么选。刘宇豪依旧是埋伏在点球点位置附近，这明显啊，定位球呢赛前提前有演练。二队员呢完成了破坏，二次进攻的机会，再把球呢撩向禁区内，一点头球完成了解围，二队跟进大脚将球破坏，哦，巧妙一漏。想分到另一边，确实最后追上了，先扣回传了。提醒各位，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行程抢断，看看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但确实，没有找到太好的转身的空间呢。且对方确实跟得比较近，确实太难突破了，太难摆脱了。但还在不断努力寻找突破口，有空间了，左路有队友。直传先向前，脚跟一磕，有想法。但这下后卫啊，及时的贴上来，给到身体的压力。还是起长传，精准找到了前场的刘宇豪。刘宇豪先把球拿住，一对一，哎呦，甩一牛尾巴，漂亮！突破很潇洒，但是最后的扣球呢，没有能够把球控制住。

九号的刘宇航呢，在这一次死球以后也是被换下了。我们一会儿来看一下换谁了。现在正在回顾啊，上半场刘宇航精彩的圆月弯刀任意球破门。有刘宇航在锋线上顶着呢，无锡队的队员啊，自然在每一次进攻当中呢，心里都踏实。再继续，徐州队应该要等下一个死球换人。先看这一次，过来了，防守队员的及时补位，化解险情。十四号的王孝然啊，是换下的九号刘宇豪。背身先扛住，为漂亮的穿裆，很有想象力。这一下呢，裁判哨子先响了，吹的是倒地放铲的犯规。二十号的替补登场的队员朱轩勇吃到了一张黄牌。

这一次后拉磕球的过人啊，这就是展现了年轻队员的想象力了。12号乔宇和3号的5号然被换下，换上的是39号石胜博和96号的林振杰。多少呢？在中后场啊，做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增加后防线队员的体能储备情况。比赛呢进入到这个尾声阶段了，常规时间还有10分钟。长传过来了，看看球拿得怎么样，领球走外线，可惜了，这球呢汤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球出底线，球门球。陈金鑫到底是替补登场，体能充沛，在边路呢继续冲，继续冲刺，继续为球队制造空间。球门球呢开出了边线，头球后侧并没有找到队友，还是受到了对手的干扰。武器队控球，长传向前，看看能不能发动反击，被对方拦截了。裁判给到的球权是给到徐州队这一边。

哎呀，这一下呢，裁判示意进攻有利，比赛继续。这下动作还是比较危险的，裁判应该会补牌的。

0: 无锡队换下22号康乐强，换上28号艾金麦吉。
1: 再做换人调整。22号康乐强这边被换下，换上的是28号的艾兹买提，艾和买提。点位上的人员调整，小伙子呢替补登场，在此之前呢只有一次的登场机会，是替补登场的，踢了34分钟。来看一下，定位球，

头球后侧勾过来，有没有打门的机会？角度有些小，怎么说？选择先回传了，铁四十五度再兜起来。防守队员呢，虽然说刚才这一下有些乱，但还是成功完成了解围。第三次进攻线路比较深，直接是奔着底线就去了。陈立群这次追高空球呢，应该是在控球的时候啊，带着球一起出了底线，边裁应该是给到了一个角球。有点惯性，确实这个线路有点飘飘悠悠的，不太好这判断。这个跟脚旗啊也斗上力了，有点倒了。搓起来，门将出来，哎，哦，还有吗？一通乱扎这球，哎呀，最后还是没能越过球门线呢，太可惜了。门前邓清华。第一下呢，门将出来，单拳没有把球打远，正好打到自己身前，想抱呢没有来得及，对方队员啊先出一脚碰一下，来看一下啊，先碰了一下，被防守队员呢在门线上极限解围，连续两次，非常关键。

禁区里尤其是小禁区内啊，人员密集，哎呦，这个两边队员呢也要沟通，裁判呢也需要进行沟通。是的，由于禁区里呢双方队员的身体碰撞呢还是频率比较高，队员倒地，裁判呢需要先吹停，给予双方队员的口头警告。你说这个防守队员动作大就是点球，进攻队员动作大进攻犯规，都是耽误进攻。所以说呢，队员啊需要去注意一下手上的动作。嗨，这就是脚上劲儿了啊！都希望呢能够为自己获得一个有利的身位，先碰到球，肢体上难免动作会大一些。来看，角球选择短传开出来打一个战术，走地面，这球呢被对方队员在前点拦截。看一下巫师队推进反击的机会，远端有队友在要球，第一时间传不了，选择先扣回来横传中路位置。哦，这下突然的上前，球还没丢，但是裁判的哨先响了，给到了巫师队一个前场的定位球机会。

0: 杨旭东吃到了一张黄牌。啊，这边50号的梁金虎啊，也是吃到了一张黄牌。大概率是刚才的判罚以后，两边队员的可能有一些抱怨。走地面，短传开出来，搓起来给到远端，防守队员的形成了拦截。解位不远，进攻队员的被放倒，裁判响哨给到了无锡队一个靠近右边路的定位球。
1: 继续捍卫我们的主场，一起来！

来看一下定位球，搓起来中路位置，甩头完成了解围。这球呢，似乎要重罚。是的，没错。还是搓起来哦，这球看着是像直接打门了，距离确实比较远啊，角度也比较小。百度连续的头球接力，这球呢最终是被又抢回来了。给他左路，来看怎么选呢？边路有套上的队友，鲁泽林被推倒了，裁判向上给到了无锡队一个定位球。来看，背后呢，76号的陈金鑫手上有一个推搡的动作，

说起来，中路位置头球解围并不远，在后侧。哎呦，这下挺悬的啊！解围方向不太对，好在呢门将注意力集中，迅速出击呢将球拿到。本意呢看起来应该是想头球把球顶出底线啊，但是力量稍微小了一点，还是想打身后。怎么说？用身体卡住，随后呢转身衔接解围，停球时候呢踩到球上边了，没有能够将球拿下。可是队员啊身体的碰撞还是比较激烈的，尤其是到了尾声阶段。

大力手抛球向前找到队友，被断了。来看一下油炸丸子过人，漂亮过来了，但是被对方队员从侧后方扫倒。裁判想上给到了徐州队一个本方半场的定位球机会，孔喜诺利用自己的出色盘带，差一点那就寻找到突破口了。其实那左边路的队友已经是及时到位了，就等他传球过去。下半场呢，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挑起来，哎，巧妙一路漏过来了。来看闪开角度有没有机会，法尔队员第一下呢形成了拦截，球还在禁区里，先传出来了，搓起来远端直接来一脚倒钩。哎呀，这脚凌空的侧钩呢比较可惜，没有能够压住。二少的谢志伟啊踢嗨了，这脚凌空侧钩呢质量还是蛮高的，尤其是在没有办法去这调整的情况之下，只能果断的把自己整个人扔出去，能够完成这样质量打门呢已经不错了，也展现出了他的想象力。继续持续带球推进，单枪匹马杀进来了，再掷 C， 方队员呢形成了拦截，单枪匹马独闯龙潭呢，就是可惜的防守队员确实及时的调整了自己的站位，形成了破坏。场边呢换人了，徐州队呢换下了40号的孔喜诺，换上了36号的陈兴奥。小伙子这场比赛确实也够拼，比赛尾声呢被替换下场休息了。伤停补时时间呢也已经快到了，助跑两步大力手抛球扔入禁区里，一点头球解围，二点跟进大脚破坏。好的，那么这时候呢主裁判崔月强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双方呢战成3-2，总比分6-2，无锡队呢挺进下一轮。中场哨声响起，本场对决的就此画上句号。彭城徐州自古浸透着楚汉风云，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化作场上将士一往无前的平静，这里的足球自带刚烈与坦荡。

0: 而无锡则携太湖、烟水和惠山全运而来，把细腻柔韧尽数挥洒在绿荫草地。两座古城，一豪迈一温婉，在90分钟里碰撞出别样火花。此刻我们挥手作别徐州，赛场的呐喊仍在耳畔，胜负自有定数，但这份跨越南北的绿荫情谊不会消散。山河遥隔，初心不改，期待下次相遇，期待更美好的重逢。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么就是本场比赛的全部内容了，剩下的呢我们回到演播室再跟您聊。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理财选江苏银行，苏超一起赢，买苏银公益理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本节目由国元 V3 战略合作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光明优倍 5.0 领先纳绿工艺，减纳25%，为苏超队员们提供更强保护力。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那整场比赛呢，两队是寸土不让，每一次对抗都是火花四溅。最终呢，无锡队是以3-2的比分赢下了整场比赛。那丁瑞成，你来总结一下今天两支队伍的整体表现。
0: 两支球队呢携手为我们贡献了非常精彩的90分钟较量，武力进球，进球大战，跌宕起伏。比分的感觉就有似乎啊，这一整场比赛呢，感觉每隔10分钟就要变化一次，确实让人看的也是心潮澎湃。两支球队呢今天最终还是就有胜负。无锡队呢昂首挺进了下一轮。而徐州队呢可能就此结束本赛季苏超联赛的征程。两支球队呢在本赛季的苏超战场上面呢为我们奉献了太多太多的名场面，可能啊很难用3言2语去说尽，但是呢千言万语都化作一句，祝两支球队呢在未来的道路上一片光明。
1: 好的，感谢丁瑞成的精彩总结。下面呢我们进一段广告。
2: 本节目由江苏银行冠名播出，江苏银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续写绿茵热爱，智启长江万顷，风过太湖烟波，潮涌黄海无垠，脉动运河千年。以热爱至13城，江苏银行苏超联名卡重磅发布。
2: 成大事必有缘，看苏超喝国元，国元 V3 邀您共赏苏超赛事。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本节目由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赞助播出。不想盲目报班刷题，就用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
4: 告别盲目报班刷题， AI 时代学习要用新方法。我推荐科大讯飞 AI 学习机，科大讯飞60000所小学和中学的选择，高端学习机领导者。
5: 苏星消费超有精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进入苏星消费服务平台小程序，凭赛事票根或电子发票，即有机会领取不同面值的中国体育彩票兑换券，看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解锁专属惊喜好礼。
2: 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 A 畅快全方位。
6: 5G 加的 A 让分享快人一步，让热爱同步直达，让信号无处不在，让办公高效畅联，让决胜毫厘之间。 5G 加的 A 畅快全方位，中国移动。
2: 燃情苏豪，燃动苏超，苏豪控股集团和你一起为苏超加油。世界舞台，强者争雄，我们自强不息，争流向上，奔赴属于这个时代的不同赛场，共同书写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本节目由全媒体战略合作伙伴光明乳业乐在新鲜赞助播出。
7: 早八通勤，耗尽保护力，好在有光明优倍，每升高达220毫克活性免疫球蛋白，一口回归鲜活状态，更强保护力，喝光明优倍。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 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25周半决赛第一回合将于10月17号打响，请大家持续关注。感谢两支球队为我们奉献的这场精彩比赛。那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0: 我是彭七郎，我们住在时间的夹缝里，心却留在彭城七里。回龙窝的老墙根
1: 长出了新芽芽了，
0: 炭火烤了2000年，
1: 烟火串起人世间，

0: 长城七里都在为你心跳。
1: 衢州文旅集团，让生活更美好。啊呜！
2: 衢州市口腔医院，苏鲁豫皖审计交界区唯一三级甲等口腔医院，68年积淀，集医教研防于一体，年服务超35万人次，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守护市民全生命周期口腔健康。
3: 城市核心资源环伺，繁华与自然兼得，容积率约1.2，组成纯低密住区，仅154席，190到295平藏品院墅，143到174平数级洋房，全新4代住宅理念，尊享空间体验。
1: 苏超基站不停歇，固牙干线不松懈。之前咱讲过牙外伤，黄金30分钟急救，可万一牙齿没能绑住，出现缺牙也别慌。今天彭小牙带来护齿下半场，用种植牙帮缺牙重返赛场，守住口腔主地位。
4: 我没事。
5: 我下岗了，没人顶替了。
1: 别一梦，牙外伤导致缺牙不可怕，种植牙就是口腔的强力屁股，精准上岗，满血复活口腔功能。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

伤心雨，王子明。爱情里最无奈的，莫过于明知道对方全是假意，自己却早已付出真心。那些被辜负的深情，那些被忽略的真心，本以为可以轻易放下，可每当夜深人静，回忆总会汹涌而来。原来真心爱过的人，哪怕被伤害，也依然很难忘记。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 John Osborne, One of Us, 我们中的一员。

One of Us， 我们中的一员，来自 John Osborne。 孤独是所有人共通的体验，即便是我们想象中无所不能的存在，也可能独自踏上归途，无人惦念。这首歌用一个浪漫又清醒的假设，消弭了伟大与平凡之间的鸿沟。我们不必刻意神化什么，也不必轻视普通人的力量。每一个认真生活、独自赶路的人，身上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光芒。学会尊重平凡，理解他人的孤单，便是读懂这首歌最好的方式。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你的生日来自郑智化。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22: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张学友、吻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很多歌曲都是由外国歌曲改编而来，唱片公司买了外国歌曲的版权重新填词，但《吻别》这首歌却是恰恰相反。2004年，国际著名流行乐团 Michael Learns to Rock 麦克学摇滚将《吻别》改编成了英文版，取名为 Take Me to Your Heart， 同样非常火。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领悟，辛晓琪。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金小琪，领悟。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领悟的第一句歌词便将人们带入了那个特定的情景，那些情感纠葛，那些发源于爱的孤独与痛苦，那些恋爱里的起承转合，都被这首歌表达得淋漓尽致。希望听过这首歌的人们都不会为爱受苦。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寂寞让你更快乐。陈奕迅。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别在伤口撒盐，来自张惠妹。起伏的旋律加上阿妹沙哑的嗓音，道出了失恋后恋人对以往甜蜜日子的难以忘却，一碰就痛，一想就悲。尽管对昨天那么不舍，但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Yesterday 昨日，来自 The Beatles。 Yesterday

Yesterday 昨日来自 The Beatles。 这首歌最初录制的时候仅有一把木吉他作为伴奏，保罗麦特尼温柔克制的唱腔像是独处时独自和往事对话。后期制作环节，金牌制作人乔治马丁提议加入古典弦乐四重奏，柔和舒展的弦乐层层铺展，为原本单薄的旋律添上一层绵长又沉静的怀旧底色，也让我们对昨日的惦念变得更加厚重悠长。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乔治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爱你不是两三天，来自梁静茹。

0: 结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齐秦朦胧。当年尚未成名的萧煌奇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知道萧煌奇的故事，再听此曲，才懂黑暗里的思念从不会因失明消散，那一眼朦胧相逢成了一生的牵挂与难眠。真正的爱从不用眼睛见证，用心铭记便足以抵御岁月漫长。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陪我看日出，蔡淳佳。

陪我看日出，蔡淳佳。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曲，旋律优美动人，由新加坡音乐人梁文福的重新填词，赋予这首歌温暖、希望与爱的力量。当我们经历人生波折时，不要放弃，因为身边总有支持的力量。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志，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苏打绿，喜欢寂寞。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雨蝶，李翊君。雨蝶的原版是沙漠寂寞，是李翊君为专辑誓言谎言筹备的新歌，他本来已经录好了，还准备将其作为专辑的主打歌，但是公司想要用这首歌搭琼瑶的戏，因为琼瑶要求他的主题曲一定用自己的词，于是又重新录制了这版雨蝶。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汪峰，无处安放。

处安放，来自汪峰。我们这一生的的确确有着太多的无处安放，我们的经历坎坎坷坷，我们被生活折磨得疲惫不堪，我们在梦想与现实之间徘徊不定，但是他的出现给你的陪伴与温柔，让你确定他就是那个对的人。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 I'm alive， 我依旧活着，来自 Celine Dion。

0: 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

0: 你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3: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的眼睛背叛你的心，郑中基。爱情里最残忍的不是不爱了，而是明明不爱了还要用谎言来粉饰太平。但请记住，被伤害的真心或许会痛，却因此学会了分辨真心与假意。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1983爱情木瓜。

爱情木瓜，来自1983。不知道这首爱情木瓜是不是你当年循环一路的歌，你会不会每次听到都不自觉的跟唱？你心中是否也住过一个姑娘，清澈的眼眸，上扬的嘴角，有没有为她夜不能寐，即使一夜的漫长也挡不住对她的想念？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You've got a way， 你总有办法，来自 Shania。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许飞的声音像午后透过树叶的光，温柔又有力量，把终究二字唱得满怀希望，总能让人在喧嚣里安静下来，相信爱，相信等待，相信美好终将抵达。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痴心绝对，李圣杰。

痴心绝对，李圣杰。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个故事，讲述着每个人心中那份默默守候无怨无悔的爱情。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深处的记忆和共鸣。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萧亚轩，然后

0: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1: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凌晨部分地区有雾，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盛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有没有这种说法？来自齐豫，齐豫是一个真切可感的现代都市女子，在有没有这种说法之中，感知着人世间充斥的无可奈何的失望与荒凉。它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首无法归类的歌。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End of the road, 路的尽头，来自 Boys to Men。

of the road, 路的尽头，来自 Boys to Men. Although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the road, still I can't let go. 尽管我们已走到路的尽头，我依然无法放手。有些爱不必执着于朝夕相伴，而是化作星辰，在记忆的夜空永远闪耀。当我们带着这份释然继续前行，或许会在某个意想不到的转角，与命运安排的新故事不期而遇。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一帘幽梦，来自许茹芸。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黄莺莺，晴雪，有些爱，止于唇齿，掩于岁月。陈小霞的曲，隽永而回味悠长。有人说，听完黄莺莺唱歌才明白，女人味儿无需声嘶力竭，大鸣大放，懂得收比释放更耐人回味。这样有节制、懂得柔情蜜意的女性，在哪个时代都是珍贵的。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想念原味人黄淑慧。

想念，原味人黄淑慧。爱情里最无奈的大概就是有时差的异地恋。很多人会觉得距离和时差不过是恋爱中浪漫的小插曲，和真正经历异地恋才会有真切的感触，在每一个熬夜聊天的夜晚里，这份想念有多么煎熬。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任贤齐，伤心太平洋。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风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北京时间0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1: 打你怎么了？
0: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2: 你去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老子呀？
3: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0: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4: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0: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5: 未成年人保护法，
3: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0: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6: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5: 现在收听的是衢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0: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4: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7: 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北京时间2点整。
8: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9: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6: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6: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一、小易在吗？
3: 小度、小度。
1: 天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
6: 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 AI 是翅膀，
9: AI
1: 思考才
4: 光，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0: 北京时间3点整，
11: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的妈妈是从被喊妈开始的，没事儿要喊妈。
1: 妈妈，我困。
0: 有事儿啊，全家上下都来喊妈。
2: 杨老妈，小孩昨天是讲多少啊？
3: 孩子妈，要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4: 豆子妈，豆子吐了，
5: 又全吐出来了。孩子妈，
1: 妈妈，我鼻子好痒。
0: 妈妈，我肚子疼。
6: 妈妈，
0: 大家都在找妈妈，妈妈又该找谁呢？
5: 你不是找剪刀吗？
7: 温柔、体贴、细致，都是妈妈爱的特质。分担一些责任，也许这样妈妈就不必困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她的眼睛也能看见更广阔的天空，更大的世界。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对，这个投料的流速不要太快，还有记得给罐子带一个静电夹才安全呢。
1: 哎呀，没事的，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啊。你刚吃了感冒药就不要开车了，太危险了。
2: 哎，没事儿，小感冒嘛，老司机哪儿那么容易出事儿。
3: 没事的，没事的，
4: 不会
5: 啊，
1: 没事的，没事的，哪那么容易出事啊？
6: 每一秒，都有人在忽视安全；每一刻，都有不同的安全事故发生。假如当时我戴了安全帽，假如当时我切断了电源，假如当时我真的把安全放在心上。
7: 北京时间4:00
8: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各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 103.3。
1: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一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0: 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流浪狗来自李泉范晓萱。作为制作人，李泉给小魔女范晓萱创作的《我要我们在一起》让她成功转型，这首《流浪狗》是他们在一起的完美合作。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周南，音乐早上好。 Larger than life， 比生命更伟大，来自 Backstreet Boys。

左边来自杨丞琳。这么多年过去，当我们再次听到左边，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年少时我们听的是旋律，是歌词里那些懵懂的爱情憧憬，而如今我们听的是自己的故事，是那些在爱情里的欢笑与泪水，是我们曾经为了爱而勇敢付出的自己。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在爱情里的每一次心动，每一次失落，每一次坚持。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我的每一位听友，我是周南。秋日晨光，氛围感拉满，活力歌单持续在线，陪伴大家活力满满奔赴新的一天。庾澄庆，情非得已。

情非得已，来自庾澄庆。精致的民谣唱腔带着庾澄庆的独特哈林风，有种轻松诙谐的感觉。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 Why Me 来自李宇春。

0: 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会儿，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地上。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未央歌来自黄舒骏。有人说黄舒骏很会讲故事，在台湾歌坛，黄舒骏用歌曲讲出了最好的故事。他的故事有一些有真实的背景，有一些则没有，故事只是他最擅长的一种表现手段。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

Dreams 梦，来自 The Cranberries。此刻 Dreams 的空灵旋律还在耳畔萦绕，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自己生命里的那些改变与向往？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看着生活以各种可能悄然改变，也在追逐梦想的路上经历过迷茫与不确定。生命里的改变看似突如其来，实则都是成长的铺垫，让我们在蜕变中成为更好的自己。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乱世巨星，来自陈小春。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苏慧伦 Nine to Nine， 约好的海我会来，不到天亮不离开。当一段感情结束，我们总会在某个瞬间希望曾经的那个人能再次出现，哪怕只是短暂的重逢，也能慰藉那颗满是伤痕的心。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秋风自带治愈 buff， 把坏情绪一键过滤，跟着音乐元气出发。恋爱频率来自许志安许慧欣。

许志安、许慧欣，恋爱频率。真正相爱的人就像这首歌里唱的，有着相同的恋爱频率，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懂彼此的心思。就像歌里两人分享对生活的看法，憧憬未来，无需多言，心意紧紧相依，这种灵魂深处的共鸣，千金不换。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鹏城秋日氛围感拿捏，循环播放的优质旋律，帮你一键扫掉早起的困意。心太软，来自任贤齐。

0: 霸王大王不好了，花果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

0: 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7: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6: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7: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北境内部分路段受到雾霾天气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行驶在相关路段的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主桥面到晋江路段，由于路面施工占道，现场车多换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那一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的走下去？
9: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10: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9: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11: 在国产大飞机
12: 歼-10C首次
13: 我国第3艘
14: 中国天眼。

0: 慢的建成运行八年来。
1: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3: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早上好，早上好，又见面了，各位小伙伴啊！大家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我是苏苏呀。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天闲话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哎，
1: 今天是周一的早间了哈。
0: 嗯，
1: 这怎么感觉这周一哈、啊，这节奏好像跟以前周一节奏不太一样呢？这是，
0: 此话怎讲啊？
1: 我没觉得今天是周一。
0: 啊，就是上一周的 Pro Max 版、
1: 连着就没觉得是周一了。
0: 哎，对，而且我这一次啊、就是他们说什么国庆小长假回来难调整，
1: 哎，
0: 我也没觉着，
1: 哦，
0: 因为你不休嘛，
1: 是吧？
0: 你不休就没有什么那个假期综合症啊，什么东西，完全就治得好好的，
1: 没这种感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但有的人跟咱心情可不一样，人每天自律啊、努力啊、奋斗啊，
0: 嗯，
1: 跟咱这种心情又不一样。有人自律到什么程度？今天早上起来跑步呢。
0: 哎，他们说确实需要运动，
1: 是吧？
0: 要不然啊，人家说什么35、42，
1: 哦，
0: 那都是人生衰老分水岭。你再往上走走，
1: 哦，
0: 各种样的皱纹就往身上爬，
1: 哦，
0: 就往脸上整。
1: 哎呀，
0: 感觉你像个皱纹的爱好者，
1: 对，
0: 收集者，完把自己成纣王了。
1: 哦。还有人是皱纹的爱好者哈，
0: 皱纹收集爱好者，
1: 哦，就是容易显老，这是。
0: 哎，对，
1: 哎，今天既然咱们说到跑步呢，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上下联啊。
0: 是，
1: 哎，上联啊是各位晨跑的时候能遇到的情况。
0: 哎，
1: 上联是晨跑遇见豆腐脑，
0: 下联呢是大家夜跑能遇到的情况。
1: 嗯，
0: 下联是夜跑遇见小烧烤。
1: 哎，那要是你来给这个对联加个横批的话，那你会加什么呢，朋友们？
0: 啊，
1: 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啊。第一个，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来，开车的开，吧台吧这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或者咱们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我们都能看得到。这种方式呢，就是比较隐私一点，没人看不到呢。
0: 哎，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都在我们的社群里。
1: 哎，
0: 现在加社群的小伙伴特别多。啊，
1: 对，那就是各位可以在微信里面哈，
0: 嗯，
1: 就是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
0: 加到我们。然后现在我们好心情已经开始有二群了，
1: 对，
0: 啊，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1v1的私信到我们，
1: 哎，
0: 都可以啊。
1: 对对对对，啊，来，上联呢是这个晨跑遇见豆腐脑，
0: 下联是夜跑遇见小烧烤。
1: 要是你来接这个横批的话，你会接什么啊？各位来想想看啊。玉光说上联长跑，晨跑遇见小烧烤，夜跑遇见啊，遇见豆腐脑，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是吃饱了再跑，
0: 啊。
1: 不吃饱没法跑，
0: 对，
1: 不吃饱没法跑，
0: 嗯
1: 啊，可心小姐姐说这横批还不简单吗？真是，
0: 啊，
1: 横批是看你哪里跑，
0: 啊，
1: 这好像是个妖怪，真是啊。
0: 对，就给哪里跑，
1: 哎，
0: 我觉得这个横批是不是得4个字？
1: 哦，
0: 就比如说，
1: 嗯，
0: 一斤没少，
1: 哦，
0: 比如说来平青岛，来香青岛，
1: 哎，
0: 是吧？
1: 三哥说，什么遇见豆腐脑，遇见小烧烤，那横批肯定是吃货一枚啊。
0: 不压上，
1: 哦，没压上，
0: 还是白开水不加糖好啊。
1: 啊，
0: 说上联是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是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
1: 啊，
0: 吃麻麻好。
1: 哦，
0: 哎，吃麻麻好，
1: 吃麻麻好。
0: 颠颠啊，我觉得他这个特别适合他。
1: 哦，
0: 他再吃不饱。
1: 嗯，
0: 啊，还没吃饱，
1: 没饱呢。啊，
0: 对，
1: 来，各位，上联是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啊是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你会怎么来说呢？
0: 我觉得让我写就是，逢跑必饱，
1: 一跑就能吃饱啊，
0: 一跑就能吃饱。
1: 哦，
0: 哎，你，我就觉得现在跑步
1: 啊，
0: 一定往景区跑，
1: 是吗？
0: 你别在小区附近跑。
1: 说实话，
0: 啊，
1: 我一时之间是有点分不清，到底是为了吃饱，还是为了专门去跑？
0: 嗯，
1: 奇了怪了，你说。

0: 着啊。来，各位说说看吧，这横批要是你来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7433说：晨跑遇见豆腐脑，夜跑遇见小烧烤
1: 啊。
0: 横批：
1: 肚痛打包。
0: 好家伙，你吃不完还就是连吃带拿呢。
1: 对呀、啊哦，就是你早上就出去跑步的时候，再往家带点儿。
0: 对，
1: 啊，
0: 哦，还得带点回来。
1: 是
0: 啊，来，各位，要是你来接这个横批的话，您觉得这横批应该写点什么啊？嗯、这个就是能够让整个对联给他押韵押上了，这是啊。
1: 哎，
0: 乐童说的是这个，
1: 中午再跑，
0: 中午再跑。
1: 对，因为早晚都得吃点儿。
0: 那中午要是再有其他的再遇见了，那不就不行了吗？这是这一天三顿的，这也跑不了哎。
1: 中午遇见的少
0: 哦，
1: 中午得进店
0: 哦。嗯、好好行，中午再遇见个怪味鱼又白跑了，真的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呢是夜跑遇见小烧烤。老狐狸说：顿顿吃饱，吃饱就好，不吃白跑。
1: 嗨，
0: 好家伙啊！你这算是给压上了，真的啊！
1: 杜还说呢，
0: 嗯，
1: 那我就说个早上好。
0: 哎，
1: 啊，
0: 这个往哪儿跑说的是横批是别想减肥了
1: 啊
0: 啊！一天三顿别想减肥了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呢是夜跑遇见小烧烤，要横批咱们给它加上，让整个那个对联呢给它押韵上，这是、啊、
1: 没错啊。
0: 嗯，
1: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大家有好多好多种方式跟我们联系一下。
0: 哎
1: 哎，往哪跑，也就是说别想减肥 啊，
0: 别想减肥了啊。
1: 嗯、
0: 对，这下联这是今天不是上下联，今天接的是横批啊。
1: 哈拉子说
0: 啊，
1: 上联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
0: 嗯，
1: 减肥老大难呢。
0: 哦，嘿，这没办法哈、啊，谁不想减肥、
1: 哎、
0: 真的啊！
1: 哎，还有这个踏雪寻梅说，我觉得这个横批就是吃啥都好，
0: 吃啥都好。
1: 我昨天呢翻开一本书叫《随缘食单》，
0: 哎，我真该，我也该看看这个。
1: 哎，也发现 啊，这个袁枚啊，
0: 哦，
1: 啊，就是那个大诗人袁枚、
0: 哎，
1: 也是清朝的顶级美食博主啊，
0: 是吧？
1: 所以放下执念，
0: 哦，
1: 放过自己，
0: 嗯，
1: 别想减肥，
0: 哦，
1: 想吃就吃，
0: 哦，
1: 想玩就玩，
0: 哦，
1: 人就一世，
0: 哦，
1: 别苛求自己。
0: 哇，还真是！
1: 一大早让你说的
0: 啊，
1: 我加一
0: 哦，醍醐灌顶了。
1: 我今天早出门的时候还在想
0: 啊，
1: 人
0: 啊
1: 到底是要什么都尝一点
0: 哦，
1: 还是要克制一点，让自己
0: 啊
1: 好看点、
0: 啊？哦，这两个应该不会有点兼顾吧？
1: 他不能兼顾
0: 啊，
1: 啥都想尝点，他就好看不了，
0: 是吧？
1: 嗯，
0: 哎，我还别说话，我真的回去应该翻一下那个《随缘食单》这个。
1: 嗯，
0: 这个书应该跟我们还是有点缘分，因为我正好以前上学的那个学校
1: 叫随缘是吧？
0: 随缘，
1: 哎
0: 哎，这是啊，而且你看他有的时候啊，他说有的时候您就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1: 嗯，
0: 想玩就玩，别给自己太高要求。
1: 是
0: 我前两天正好不是跟朋友在一起聊天嘛，
1: 嗯，
0: 我说我现在啊就是给自己的要求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不叹气，让自己高兴起来
1: 啊！
0: 哎，你不要遇到一点啥事儿，
1: 就老叹气。
0: 我现在自己就有点强迫了哈。
1: 对，
0: 我自己叹气，
1: 身边的人都不行。
0: 我
1: 有时候累的时候呢，
0: 啊、
1: 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容易叹气，
0: 哎、
1: 就累了。
0: 哦、
1: 哎，哎，他就说、啊、不行，姐、啊、摸猴，
0: 别叹气。第二个，我觉得有一个事儿也挺重要的，就是我现在跟自己说的，就是咱多说一点好听的
1: 吉祥话，
0: 哎，
1: 我们就是发财，
0: 你就给自己，
1: 我们就是完美，
0: 对，
1: 我们就是厉害，
0: 哎。后来呢，我朋友就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啊，你在领悟到第二阶段的时候，你应该到第三个阶段，
1: 第三个还能更高阶，
0: 还有一种阶段，
1: 嗯，
0: 就是你努力了以后哈，你就是那个没做好也没关系。”
1: 放过自己
0: 啊
1: 啊！
0: 你到那
1: 不苛求结果，
0: 你到了那个阶段，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下，你又会打开自己一点。
1: 对，因为本来人生最难过的就是我本可以，
0: 哎，
1: 但是你现在是做的是我已经尽了力了，
0: 嗯、对啊，
1: 我就是不可以
0: 哦，
1: 爱咋咋地。
0: 对，不是有个人去瞧医生吗？
1: 嗯，
0: 医生说那个你有啥问题？你焦虑吗？他说焦虑，那你有能力解决吗？没有，
1: 那你还焦虑什么呢？
0: 那我重来，医生，那我重来哈。
1: 啊，那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有
1: 焦虑，
0: 我。
1: 那你能解决这个事儿吗？
0: 我能解决。
1: 那你还焦虑什么呢？
0: 那我们重新来哈。我们从第一句开始
1: 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不焦虑。
1: 那你还
0: 啊？
1: 对吧？那你。
0: 是哈、啊所以你看人生
1: 瞅个什么劲儿呢？
0: 凡事都没有什么好焦虑的，朋友们。
1: 对。
0: 啊。对吧？所以咱们放轻松一点啊，周一的早间给各位先宽宽心，凡事儿就。

0: 是咱们放轻松了，好不好啊？
1: 对。
0: 上联呢，咱们就早上跑跑步啊。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呢就是这个
1: 夜跑遇见小烧烤。横街颠颠说的是偶遇小宝。啊、
0: 那你得去米线店的，这是
1: 是
0: 啊，常驻嘉宾啊。
1: 哎。
0: 要是你来接这横批，你会怎么来接呀？啊，那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下，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0: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1: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0: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0: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能无忧。
1: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1: 哎，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你老年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 C 位当事人一起来说说啊，上联是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是夜跑遇见小烧烤。
1: 你说啊，这也不怪咱自己个儿不减肥。
0: 一起来说说横批，
1: 主要是沿途的诱惑太多啊。
0: 小可心小姐姐说：“哎，那恁都搁哪跑的？你们怎么能跑得这么色香味俱全呢？”
1: 啊，点点说啊，晨跑遇见豆腐脑
0: 啊，
1: 夜跑遇见小烧烤，
0: 来个横批，
1: 多余跑，
0: 我就多余走出家门。我觉得这事情，我可能补给的比我失去的还多啊！昨天我们在直播苏龙侃苏超之前，龙仔说：“姐，你知道咱们单位有健身房吗？”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带你去，我里边看，确实有跑步机。”我在顶上吭哧吭哧十分钟，说我只减了50卡，然后我想说，我中午吃那碗面点写800卡。
1: 对呀，
0: 他怎么就能一摄入就能摄入这么多卡？但一减肥。

0: 这么十七八列的能一百卡，
1: 跑了半天才五十卡，这是
0: 对呀、
1: 啊。好，来各位晨跑遇见豆腐脑儿。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怎么接啊？
0: 老狐狸说，横批就是苏苏、小龙和小宝，一个咱都不能少。
1: 哎，对，都别掉队，反正。
0: 是
1: 啊，三千大姐说，跑了也别跑，不如坐下来吃饱，真的。
0: 哎，这和人的性格都有点关系。
1: 对，
0: 那有那种极度自律的小伙伴
1: 啊。有人家就是跑过了都没感觉哈。
0: 嗯。
1: 三千大姐说了个路况消息啊，在时代大道与徐峰公路的红绿灯处呢，有两车追尾。
0: 嗯。
1: 目前并不是很好开的一个样子，提醒朋友们啊。
0: 哎，目前来说，其实拥堵路段不算特别多，昆鹏路嘛，从徐海路、辅路到和平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
1: 嗯。
0: 中山北路从淮海东路到三环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
1: 嗯。
0: 北京路从北京南路到三环南路，由南往北的方向。禅大道由汉源大道到104国道，由南往北的方向。
1: 哎，只有这些地方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一些压车，但路况呢一般出现在8点钟前后啊。
0: 嗯，
1: 那各位如果说现在出门的话还行，再过一会儿出门可能就得先做好提前准备了哈。
0: 哎，
1: 啊，
0: 咱们上联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夜跑遇见小烧烤，给个横批。夹心说，我看看就好。
1: 看看就哦，不吃啊？
0: 对，因为毕竟我在减肥当中。
1: 哦，只是哎呦，遇见了还只是看看啊？
0: 看看就好，你我本有缘。但是不能往嘴里啊！
1: 啊，不能往嘴里炫是吧？
0: 对，不能炫。哎，
1: 对，晨跑遇见豆腐脑，夜跑遇见小烧烤。清晨山下王二蛋说：“直奔目的地哈。”啊，
0: 哪个是你的目的地？豆腐脑还是小烧烤？
1: 哎，都是我的目的地啊，人家。
0: 嗯
1: 啊。来，各位说说看吧，要是你来加这个横批的话，你会怎么来加呢？
0: 当然还有好几个朋友说到底是怎么加群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问大家的。
1: 对，
0: 给大家说一下，非常简单，大家有微信对吧？
1: 嗯，
0: 右上角有加号对吧？
1: 对呀、
0: 有这加号就点进去，第二个有添加朋友。
1: 嗯，
0: 添加朋友点搜索账号、账号就是我们一路好心情全拼会拼嘛，就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后面加上1033好心情俱乐部就可以加进来了啊。
1: 对，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直接搜索非常的方便啊！
0: 哎，
1: 现在早间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端也在加我们的微信啊。
0: 对，
1: 对对对，加上以后别着急啊。二姐会把你逐渐的拉到我们的各种互动群啊，然后有兴趣群当中来。
0: 最近只拉互动群。
1: 对对对对对啊！集中的会给我们的互动群先进一步人，好不好？
0: 哎，
1: 啊，晨跑遇见豆腐脑，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你会怎么来接呢？
0: 我只想安静说，晨跑遇见豆腐脑。
1: 嗯。
0: 夜跑遇见小烧烤，
1: 嗯，
0: 横批，
1: 嗯，
0: 这谁受得了啊？你这考验谁呢？
1: 啊，拿着考验我
0: 啊？拿着考验
1: 啊？
0: 我呢？
1: 啊，这是考验不了。
0: 哎、，LYN 说、这晨跑遇见豆腐脑，夜跑遇见小烧烤，
1: 哎，
0: 这不越跑越饱吗？
1: 是吧？
0: 这人家初一说，这初一吧，跑怎么样？累了吧？累坏了吧？快来吃，不是，跑饱了。
1: 哎，
0: 跑饱了。
1: 香草说：“苏阿龙啊，你要说到这晨跑、夜跑遇见豆腐脑、小烧烤啥的，我最近还真是食欲大增啊！短短四天已经胖了5斤了。
0: 人家说，你在徐州都能够
1: 啊，
0: 减肥成功。
1: 哦呦，
0: 你在徐州这个美食的故乡，你都能够自律到自己的身材。”你这种人没法处，
1: 交不了朋友。
0: 你这人对自己都太狠，
1: 是吧？
0: 哎，
1: 他这个胖了5斤哈、所以有时候就是体重变了，也没有让你停下手里的进食哈。
0: 哦，你一句你好胖啊！
1: 啊，
0: 我哭着把耳朵捂起来吃饭。不要听，我不要听，
1: 我不听。
0: 恶语伤我心。
1: 是，这样也是减肥的一种，就是比较有效的一种方法。
0: 哎，
1: 让
0: 哭也是一种消耗嘛。
1: 对对对对，掩耳盗铃嘛。
0: 哎，
1: 把耳朵掩起来哈。
0: 还有很多的小伙伴给我们来私信啊，上联是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是。
1: 哎，这个夜跑遇见小烧烤，
0: 是
1: 横批要你来接的话，怎么来接呢？
0: 限量精灵，早晚都得吃得好。
1: 哦，是。
0: 嗯，
1: 这早晚都得安排上着呢。
0: 对，
1: 人不就图一乐吗？这
0: 有人说早晚正好，
1: 哎，
0: 有的说这个横批体重狂飙
1: 哦，
0: 还有冯家说那就喝点云龙酿茶，再送一送溜溜缝。
1: 行啊，有豆腐脑，有小烧烤的啊，再把酿茶给他安排上啊。啊，小心脏扑通扑通啊，他说苏亚龙啊。你要说到这个又是豆腐脑又是小烧烤的，这花不少钱呢。
0: 那当然了，
1: 上周末就休息一天，吃吃喝喝又花了1000
0: 啊、
1: 是吧？你可能感觉啥也没干，钱就花完了。
0: 最好多人啊，
1: 哎，
0: 就是说男人、如果钱
1: 啊
0: 像男人的心一样
1: 啊，
0: 就够花就行。你都不敢，你都不好意思接是吧？
1: 不敢接了，真是啊，哦，钱就得像男人心一样，
0: 够花是吧？
1: 够花啊，
0: 就男的花长得多
1: 啊、哦，对对对，太，是。
0: 不知道怎么往下捋是吧？
1: 对对对，我一怕接会引我自己身上啊。来，晨跑遇见豆腐脑，夜跑遇见小烧烤，要是你来接这个横批，你会怎么来接呢？
0: 嗯，
1: 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2: 就算世界与我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北路从南向北方向，奔腾大道辅路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金秋重阳，寻古踏秋，10月18号跟着家有爸妈去海州，明星主持随行，山路平缓，老少皆宜，登临孔望山，品读千年石刻，追寻孔子望海遗愿，漫步桃花涧，探秘东方天书，徜徉百年老街，尝地道风味，一日尽览海州秋光，品读千年文脉。广电重阳特惠，每人99元，70周岁以上再减30元。抢位热线：18151880125，18151880125。重阳登高，老友相伴，席位火热，赶紧报名吧。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零星小雨，风力东南风3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3号多云有时阴，风力偏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一如既往喜欢逛山山奥特莱斯的苏苏。
1: 哎，最近山山奥莱呢是超级店庆月，非常值得期待。如果说趁着这个秋高气爽的时间去哪儿好好逛一逛，朋友们一定要首选的就是山山奥莱了哈。
0: 它现在是四周年正式开启，活动的时间是10月23号一直到11月2号，一年一次，全年底价，买贵退差的啊。
1: 对，而且呢就是。10月2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10米的巨型蛋糕免费吃啊。
0: 嗯，
1: 近期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咱们徐州的网红一起在店内做狂欢。另外呢11月1号的时候呢有明星空降山上要来，
0: 张远音乐嘉年华热力开启。
1: 对，也畅想嘉宾啊，邀请你一起来现场嗨一嗨啊。
0: 嗯，
1: 到店呢消费也是福利不停，消费每满1000块钱可以送的是周年店庆的抽奖券，多买多送啊。
0: iPhone17 啊，大疆 Pocket 4啊等好礼抽不停，消费满2000块钱赠张远的内场应援礼包加100元的名品券。
1: 嗯，
0: 因为刚才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咱们小伙伴拿了一张抽奖券，说苏姐，
1: 哎，
0: 11月2号还是你们来抽奖吗？
1: 啊，哈哈，那店庆期间呢，可以叠加的是抖音的百万补贴啊，430团500、850团1000，全场100余家的品牌呢都是参与了。店庆期间呢，折上再折，还可以叠加抽奖，10倍积分呢，层层加码省到底啊！所以各位，山上要来，咱们尽享一下四周年店庆狂欢了啊！
0: 嗯，
1: 今天的 C 位当事人呢，让各位来说说看，给我们找个横批。上联啊是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呢是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你会怎么来接哈？
0: 啊 ，Trouble 奶爸他说，
1: 哦，
0: 就这么吃。
1: 啊，
0: 就这么好，这么吃，我就是这么瘦的。
1: 好家伙！
0: 哦，你8块腹肌，哎呀呀，
1: 哎呀，
0: 你搓衣板啊，
1: 咯楞咯楞的，这是。
0: 哎呦呦呦呦！
1: 哎呦喂，哎，你别说，这罗老师给化的妆吗？这个肚子怎么这么？啊，
0: 你是不是以前也想自己就成这样呢？
1: 对对对，我想找人给我画一下，能画出来吗？真的啊！
0: 哎呦喂，
1: 其实肚子是最难练的。
0: 那当然了，
1: 对对，
0: 肚子的脂肪但凡能下去了，整个人的体脂率就下来了。
1: 谁不想就是变得更健康更瘦一点的呢？
0: 徐州钓鸡这位朋友说
1: 啊，
0: 上班遇到豆腐脑，
1: 晨跑遇见豆腐脑，
0: 夜跑遇到小烧烤，
1: 小烧烤啊，
0: 中午炸糕，中午吃怪味鱼把子肉
1: 啊。
0: 嗯，
1: 哥要我说一天三顿有那一早一晚的其实也差不多就够了。
0: 他们好多人现在已经只吃2餐饭了，
1: 哦，
0: 早饭和晚饭，甚至就是早饭和午饭，
1: 哎，
0: 不吃晚饭，就
1: 是
0: 一天大概是2顿饭的摄入。
1: 对对对，你要说到想保持健康的话，马上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了啊。
0: 嗯，
1: 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清羊肉串的特约支持。
2: 徐州烧烤贾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清，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保持代谢旺盛的5个小技巧。
0: 嗯，
1: 让你啊想胖都难
0: 哦。那咱们说到这个想胖之前啊，咱先说一下 Uncle 八七给大家说的是，
1: 嗯，
0: 全兴路现在在建院门口，在全兴路应该是建院的西门啊，
1: 哎，
0: 门口堵死了，一点都不好走。
1: 哎呦喂，
0: 啊，
1: 那边的代谢也变慢了。
0: 哎，那边代谢有点阻力 啊，
1: 是不是？你会发现人的年纪越来越大以后呢，也没怎么多吃。但是就是不可避免的长胖了。
0: 是的。
1: 部分人呢已经有意识的开始运动。
0: 没用。
1: 哎，体重仍然是

0: 呈现了一种逆势增长的趋势。
1: 嗯，
0: 这个时候大家就要警惕一种情况了，
1: 你的代谢正在悄悄的变差，
0: 就跟全新路堵那儿一样，
1: 就是好像就只塞在胃里，
0: 哎，
1: 只塞在就是觉得胃肠子都不舒适啊。
0: 对，咱们都也都知道，人在20到50岁之间呢，代谢规律其实是一种恒定的，它有恒定的曲线
1: 啊。就也就是说，现在你不到50岁，你不要老怪自己代谢变差，
0: 对，
1: 因为它是恒定的，
0: 哎，
1: 它并不是说有往下走的趋势，
0: 对，
1: 是50岁之后才有往下走的趋势，
0: 哎，
1: 啊，
0: 所以你看，我们是一个比较恒定，但是这种代谢一变差呢，大部分人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病急乱投医啊，
1: 哎，
0: 然后开始全网各种搜怎么提升你代谢的方法
1: 啊，
0: 咱得先辟个谣哈，网上那些什么大幅提升代谢的方法基本都是骗人的。
1: 是，
0: 哎，身体只在极端情况下，比方说第一个经历了大面积烧伤后复期，或者是
1: 修复期，
0: 修复期，或者是那种某些重大疾病的恢复过程当中，才会开启那种叫狂暴修复模式。
1: 嗯，基础代谢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正常的情况下，基础代谢一般只是小幅提升啊。
0: 哎，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有5个小技巧，就是让你，感觉到这个你能达到一种温柔修复，
1: 就被你重创的这个代谢，就老觉得我最近代谢好差呀，
0: 哎，
1: 代谢能够温柔的修复，首先啊，就吃够蛋白质。
0: 哦，
1: 不少研究就证明高蛋白质饮食能够有效增加，静息，就是这个消耗的一个总能量的支出。
0: 哦，对对对，
1: 叫静息代谢。
0: 第一个技巧，朋友们记好了，吃够蛋白质。
1: 哎，
0: 我们有时候也吃饭，但是我们基本上都碳水脑袋。
1: 啊，是的，
0: 对吧？
1: 什么鸡蛋呀、牛奶呀、豆腐呀，
0: 哎，
1: 手掌大的肉啊，250克的粮食啊，
0: 哦，
1: 这些每天都要吃一些。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有的人呢，他因为他要健身增肌啊，减肥瘦身的朋友，他。就是你的摄入量可能是普通人的 1.5 倍到2倍的样子，就是你的蛋白质摄入要比其他人要更高一些，
1: 促代谢。
0: 哎，
1: 第二个呢，就是你起码得睡够6个小时。
0: 哎呦，你说那我今天我这是不够了，这是，
1: 咱是长期不够，
0: 啊，咱俩不能这样，咱俩不能这样，咱以后至少是6个小时。
1: 老觉得代谢慢，
0: 啊，
1: 反应慢，
0: 对啊，
1: 是不是啊？
0: 基础代谢会因为睡眠时长啊，而就是睡眠时长的剥夺而降低。
1: 就科学家给大家做了一个实验，成年人只要连着5天睡眠少于4个小时，静息代谢率就会下降2.6%。
0: 啊，睡得少了，调节能量平衡的神经内分泌系统啊就乱了。
1: 啊，
0: 它的表现呢就是耗能在减少，身体开始储存脂肪。
1: 具体怎么做的？就先把睡眠的时长拉满。
0: 哎，
1: 年轻人请自觉睡足6到8个小时，稳住代谢的基本盘。
0: 假如说你能够睡够了。而且你还能做到那个规律作息，那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1: 那接下来就是减肥的时候避免过度节食。
0: 哦，第三个技巧了。
1: 因为身体怕你饿死嘛。
0: 啊，
1: 就老饿就会自动降低消耗。
0: 哦，减肥的时候避免过度节食，能节食。
1: 哎。
0: 但是你别那个就是我啥也不吃的那个。
1: 哎，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一个长达2年的研究发现，在持续节食的情况下，受试者的能量消耗比预期低了80到120千卡每天，相当于2天，每天多吃了半碗饭。
0: 哦，所以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大量的研究证实呢，长期的节食，哪怕你吃的说这个营养比例正确，也会导致你的总能量消耗在下降，而且这个下降幅度呢，远超比你体重减轻带来的这个程度。就是带来的那个幅度要大一些。
1: 就到底怎么做？每天到底我吃多少热量呢？
0: 嗯，
1: 每天摄入多少的热量，等于223.4加上27.9乘以体重，再加上23.9，239.7乘以性别，男性是1，女性是0。那最后239.7乘以0，那不就是不要讲了吗？
0: 对，
1: 就是零，
0: 那就是零啊。
1: 就是27.9乘以这个体重的千克，就比如说你是50千克，或者是55千克，
0: 哎，
1: 然后再加起来。
0: 对，
1: 啊，
0: 待会儿我们也把这个公式发到我们的开发上来哈，
1: 哎，
0: 各位来算一算，就是你每天需要摄入的热量到底是多少，
1: 我们也可以发到社群当中去啊。
0: 对对对对，那各位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每个人计算一下自己每天大概需要吃到多少的一个热量。
1: 对
0: 啊，这个其实也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有朋友问到说张远是哪天来，
1: 11月1号
0: 啊，11月1号啊，
1: 嗯，
0: 对对对，因为就是每年到店庆月的时候也是我们比较忙活的一个时候了，啊，
1: 是的啊。
0: 哎，来，那这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方法，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以后啊，就能够就是看到我们的这个计算了啊。
1: 嗯。
0: 另外呢，有一个就是计。

0: 表示什么呢？就是中断长时间的久坐。
1: 就咱们现在真的一坐坐一整天
0: 啊，
1: 其实怎么做好呢？就每30分钟用来动一动、
0: 啊，
1: 中断长时间的久坐。
0: 对他们说，这个叫就是办公椅啊，是21世纪最温柔的刑具了。
1: 躺着还怪舒服啊！
0: 对对对对，
1: 还有早点吃晚饭。
0: 啊，早点吃晚饭。
1: 对，因为
0: 不能说我夜跑遇见小烧烤那种。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早点吃晚饭，最好距离睡觉之前4个小时之前把最后一顿饭给吃。
0: 假如说我是晚上10点钟睡觉啊，
1: 你就6点吃了。
0: 就把那饭给吃完了。
1: 对，因为你要保证8个小时睡眠，其实这是有很有规律的。
0: 哦、
1: 你保证8个小时睡眠，你10点睡，10点睡你就得6点吃，
0: 对，
1: 6点吃你就得加点蛋白质，这确实是一个很健康啊。
0: 哎，今天咱们说了5个小技巧，总结一下呢，就是保持代谢旺盛的所有小技巧，就是蛋白吃够有保障。搭配质量全跟上，
1: 睡眠充足不慌张，规律作息一把扛，
0: 节食断粮有点方，吃够才能代谢夯，
1: 久坐定时不够忙，肌肉蹭蹭来增长，
0: 晚餐早吃少脂肪，肠胃下班减重爽
1: 啊！
0: 所以有些小的细节各位一定要多多注意一下，可以让自己的代谢啊变得更加的顺利，好不好、啊、
1: 点点说我学会了、学懂了学明白了、
0: 啊、
1: 这期我就按这期讲的反正来、
0: 哦、
1: 我看我能长胖不？
0: 哦，点点想增肥呀、啊，
1: 哎，
0: 想增肥这是，这对我这肚子上肉稍微匀匀一点哈、啊，你就能胖不少了，真的
1: 是
0: 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要是你来接一下我们的上下句的话，你会怎么来接啊？就是今天加的是横批啊，上联呢是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是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你来接的话，接点什么呢啊？
1: 哎，刚刚还有很多的小伙伴啊，都想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我们也给大家说怎么样加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与更多的同频共振的小伙伴一起互动。
0: 对，
1: 一路好心情拼音的首字母就是在你微信里，不要直接下载，就在你平时聊天的微信里，
0: 对，
1: 右上角的加，添加朋友，一路好心首字母的前首字母、后边加上1033啊。
0: 对，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大片上来看呢，有一些路段开始出现拥堵了，比方说响山路，响大哥来了。
1: 哎，
0: 响大哥呢，就是从复兴北路到三环东路，尤其往东方向压的呢。另外，上海路。
1: 由南往北的方向，
0: 对对对对对，由南往北也是在压车了。另外，你像大学路啊、北京路啊、东三环、南三环啊、大学路、城东快速路呢，目前来看存在就没有不算
1: 堵，缓行，
0: 但车流量挺大，朋友们，
1: 对，
0: 好不好啊？所以咱们开车的话慢些，不要着急了啊，慢慢开才会快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了。
2: 我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5: 在毕业学年内，符合条件的残疾毕业生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如有问题请联系当地人社部门。
2: 凤起云起，130席超四代竖井洋房，徐州9月改善住宅销售 TOP1， 首开揽金2亿，限量珍惜，抢藏从速，解放路6中对面，0516-8080-6666。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0: 大道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大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微微的提高自己代谢的能力啊？
2: 一些小技巧哈。
1: 天天就说这么一小孩真是的啊、
2: 哦！
1: 我喜欢吃肉，
2: 哦、
1: 也不熬夜、
2: 嗯，
1: 上班每一小时活动一下，晚饭我都是5:30左右吃。
2: 哦、
1: 他不瘦谁瘦？
2: 就是。
1: 你看，我们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做例子，我们不是瞎科普。
2: 哦、对对对对，你这么瘦，你该哦。
1: 啊，你这么白，
2: 哎、
1: 你该啊、
2: 哦。哦，真是的。
1: 嗯，
2: 生活其实蛮规律的，挺好的事儿、
1: 啊，
2: 对不对啊？
1: 他是我觉得非常作息的一个
2: 啊
1: 男同志、
2: 啊。而且呢，就是我刚才按照那个公式去算了一下，我每天要吃2750卡，
1: 我只能吃1000多点。
2: 好家伙，所以饭量比你大一倍也正常着呢。哎，那就是。那你说每天要吃这么多的话，
1: 嗯，
2: 那咱每天早上吃个豆腐脑，晚上吃个小烧烤，这样算的话，也合适，是不是？
1: 是，刚刚我们已经把这个计算的公式，
2: 嗯，
1: 放到了我们的社群里，
2: 哎，
1: 很多的小伙伴说，我数学不好，你让我算这个，
2: 嗯，
1: 这只是数学啊，这只是算数啊，不是数学啊。
2: 露露说。早晨跑遇见豆腐脑，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撑死拉倒。一点肚子没给自己留，反正。
1: 哎，仅此而已说，晨跑遇见豆腐脑，夜跑遇见小烧烤，
2: 哎、
1: 你一斤都别想少。
2: 减肥反正是瘦是受不了了。
1: 是。
2: 啊，小老虎说，晨跑遇见豆腐脑，夜跑遇见小烧烤，早晚都白跑啊。
1: 哎。
2: 嗯。行啊，那今天咱们就来接一下这个上下去，要是你来接这个横批的话，你会怎么来接？
1: 因为咱们徐州特别喜欢吃，但是有一些东西还真不能。
2: 哎、
1: 刚刚的新华社就发现了，
2: 嗯，
1: 说不要吃不要减，最近正在大量的出现，因为现在秋意正浓嘛，
2: 嗯、
1: 很多地方的人行横道上会落一地的银杏果，
2: 嗯，
1: 就很多人就把它当做减秋去了。
2: 哦，
1: 就觉得减秋的重点就是能使点秋天的痕迹。
2: 对，
1: 但是美丽的背后却承载了风险，因为银杏果也叫白果嘛，
2: 嗯、
1: 我们都觉得咱们徐州银杏之乡，知道它营养丰富，
2: 嗯、
1: 但是银杏果是有毒的啊，
2: 嗯、
1: 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不能吃。
2: 对、
1: 啊、
2: 对对，有人他不明白这个，就是
1: 咱徐州人会吃，对吧？
2: 啊，但有人不明白的话呢，他就难免会有些人会出现这种意外情况。
1: 而且这个种皮和果肉中还有很多的致敏的成分，
2: 嗯、
1: 你剥壳的时候，这种汁液沾到手上，那种易过敏体质就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
2: 对，
1: 轻则手发红发痒，重的还能让你起水泡刺痛、
2: 哎、
1: 而且呢黄色的核心部分的果仁还有叫氢什么酸、
2: 哦、
1: 啊，就一种物质吧，
2: 对
1: 啊，银杏毒素啊，致敏蛋白等毒素啊，如果过量使用或者不当使用，就会产生这种毒副作用啊。
2: 对，今天呢上联啊是晨跑遇见豆腐脑，下联是夜跑遇见小烧烤，横批你会怎么来接？洛彤说，我前两天啊在不同的场合遇到了好久不见的几个朋友，让我倍感欣慰的是什么呢？我那几位朋友啊都不同程度的开始变得圆润了。
1: 如果只有你圆润，你是不是要跟他们绝交啊？
2: 这是你们早晚都变得稍微有点圆润哈。
1: 哎，就是觉得岁月饶过谁。嗯、
2: 对，
1: 嗯。
2: 娜娜说，苏亚龙啊，你们刚才跟我说那个就是增加代谢速度的那个
1: 啊，
2: 太有效果了
1: 啊，
2: 太的真的就是雪中送炭了。
1: 怎么说？
2: 因为最近天比较干嘛，秋天、
1: 啊、
2: 我都开始疯狂冒痘了，这简直是我的价格那个颜值洼地着呢。
1: 哦，没关系
2: 啊，
1: 我告诉你啊，我在青春期的时候
2: 啊
1: 也疯狂冒痘
2: 哦，
1: 但是我发现
2: 哎。
1: 我只要成天照镜子关注它、
2: 哦、
1: 这个痘就在我脸上、
2: 哦、
1: 横行霸道，
2: 是吧？
1: 有一天我破罐破摔不问了、
2: 哦、是吧？
1: 哎，痘觉得自己没有立场了，痘、
2: 哦、
1: 觉得自己受到无视了，痘、
2: 哦、
1: 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痘、
2: 哦、
1: 它就消失了、
2: 哦

0: 逗也太逗了，
1: 是不是？
2: 他，你重视他，他就在你脸上
1: 很喜欢的，他就蹬鼻子上脸，
2: 哦，
1: 他就觉得自己不行了。
2: 哦，对对对，所以别太在意，不要就是有这种，就是你像我有时候我就会有这种。容貌焦虑吗？
1: 不用，
2: 啊，
1: 又不是长得多丑，
2: 哎，
1: 你属于小丑，逗人开心，
2: 也不是很丑哈。
1: 不要焦虑，
2: 啊，
1: 不要焦虑，
2: 这丑也只是小丑哈。
1: 小丑，小丑，
2: 啊，
1: 焦虑是给魔鬼留余地。
2: 来，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是加横批，这是啊，这个火龙教授说你俩。就是这样跟人刻薄的，
1: 还清什么酸？关键是我就给你说那个清什么酸
2: 啊，
1: 哎！我要跟你说完了，你也不知道，
2: 你记不住，啊，
1: 你也记不住，也没有作用。我们作用的是，就是路边的如果有银杏果，你别随便偷吃。
2: 对对 对， 对，
1: 哎，剩的更不能吃，
2: 啊，
1: 就这样就记了就行了啊。
2: 龙粉第三名说：“愿今天的大 A 就像我的代谢一样，吃一点就能够长很多的肉哈。”
1: 我们希望每天大 A 都像我们一样，
2: 对，希望你们股市在股市里面横行霸道，好不好啊？
1: 哎，
2: 行啊，那今天的横批呢，就是跟着各位也确实见识了很多哈。看来你们早晚都是给自己做了很多安排啊。
1: 哎，
2: 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呢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段，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呢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妈妈我爱你。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上海路双向车道方向文沃广场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8:00。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让我们来关注。